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4: 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6: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6: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6: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6: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好了，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桥的部分呢，八点钟过后开始呢封闭施工，封闭施工要等到了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至于官员的部分呢，在昨天开始呢，九月一号呢早上的时间呢，就从六点半开放了到下午的时间就是六点半。那但是最后呢，四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六点半就完全封闭了，白天就没有分段式了。好在官员呢就是顺的走。好，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苏花基本上来讲也都蛮 OK 的了，因为它的这个施工呢都占用了 B 车弯或者是非主线道。好，所以呢行经苏花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动线跟施工部分就可以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 公里的边坡工程，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就让现场的车辆完全走完之后，走完之后呢才会呢继续呢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另外再来就台23线的东部公路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公里到 7.5K 的地方呢有这个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个一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好，那下午1点钟到5点恢复呢，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呢，在两个地方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也是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

0: 也就是呢在台山实现的 4K 路段南安瀑布跟 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好，这是呢在几个施工点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么在现在呢在外头呢，朋友们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路况对行车影响蛮大的，有一些影响，因为有的它只是一个点的一个施工，那您经过小心慢行。那如果说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甚至呢这个时间呢有这个状况了，对行车都会受到影响，麻烦您都可以评估一下，打个电话进来哦，0800-000-123 0800-000-123，然后转气就可以了。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嘞，今天的外头呢看那个天气灰灰蒙蒙的哦，整个南台湾地区雨下很久的，包括高雄屏东啦，那甚至台东地区呢，然后今天都会有这个大雨发生的。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这些地区发布了就是大雨特报，所以呢雨中行车的话更要注意安全，还有出门带雨具。那现在已经开学了，所以上下班又多了上下学的学生哦，所以人数会变得更多。那这个时候可能学生都已经进入校园了啦，但是呢还是注意安全，经过学校附近一定要小心。那临停要购物呢，或者是要下车，注意到后方确无行人来车，分段式的开门，这个都很重要的。好，现在时间到了8点09分，很快我们继续呢要来听听歌曲了。礼拜三要听的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都是大家蛮熟悉的这些好这些音乐。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听歌曲了，我们来听呢80年初的歌，在80年初其实那时候太多歌曲了，那时候已经开始很多的艺人，不像早期那种艺人的不多。那这首歌曲呢也算是民歌年代的部分，当时呢在1981年，就民国70年呢，由马兆骏所创作，也是呢在民歌时代的抒情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呢这首由郑怡唱的歌曲《微风往事》。

好了，听完这首非常轻快，也在民歌时期的一首歌曲了。马兆军那时候真的蛮多的歌哈。刚刚是81年的歌曲，那我们现在来听82年的歌。82年的12月23号呢，好来这首歌呢就发行了啊。那当时呢，这是在林慧萍的首张 EP， 好是吧？应该说首张专辑，当时还没有 EP，EP 就是单曲啊。他的首张专辑当中呢，所收录的这首《往昔》。好，那这首歌呢是从当时呢很流行一些日本的歌曲，从它翻唱过来。当时呢，日本歌手是松田圣子。好，那个年代应该对这名字不陌生哈。那在那时候呢，在电视台的那个综艺节目《综艺100》呢，哦，畅销排行榜连续呢进入了31个礼拜，你看多厉害啊！所以呢，这首歌好可以呢让大家呢马上呢飞奔到呢在80年代那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呢，在1982年的这个年底12月呢发行的这首《往昔》。

好，这个歌曲呢就在早期呢听到林慧萍的歌曲了。我想那时候呢，在这首歌跟隔年的那个《倩影》呢，应该是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几首歌曲了哈。好，这是82年的歌曲。那到了83年的时候呢，黄莺莺啊，她出现了这张呢，就是《天使之恋》哦。那这个《天使之恋》是在83年的4月1号呢，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他的国语的同名专辑了。那这个很特别，他的音乐来自呢，日本的这个新世纪的音乐大师喜多郎他的音乐啊。那原来呢，这喜多郎是为电影动画的《千年女王》呢所写下了这个音乐哦，那配就是填上了中文词之后呢，就成为了当时呢黄莺莺所唱的那首抒情歌曲，也是早期呢大家对他印象呢非常深刻的这些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好像有时候连布袋戏有没有都会呢用喜多郎的音乐啊，但是不是国语歌啦，就是音乐而已哦。所以听的时候就觉得蛮熟悉的。那我们现在就呢回到了在1983年的时候听到黄莺莺的《天使之恋》。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回到了那个年代了哈。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天使之恋》哦，来自黄莺莺早期的一首歌曲了。那现在时间到了8:26，来通报路况，麻烦拨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好，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呢，就是太鲁阁跟天祥之间哦，有这个施工管制。那这个施工管制的话呢，它要等到了10点才放行哈，等到10点会放行5分之后再继续封闭。那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哈，其他这样期间会再放行1个钟头。然后呢，下午的时间放行是3点放5分，再来5点到6点放1小时。那6点到6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夜间的话呢，从6点半到隔天早上6点半，夜间是封闭。而在官员路段呢，早上6点半就开放到下午的6点半。那6点半呢，那时候呢，车辆呢也是完全不能进去，因为到6点半之后呢，它车辆完全就是清空了，然后呢就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几首歌曲了，这是呢从81年、82年到83年哦，所以刚刚听的这3首歌曲呢，这个年代呢其实也蛮久的了，好，但如果经历过的话，这几首都是当时呢非常熟悉、非常动听的这些歌曲，应该大家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所以从《微风往事》到《往昔》，都好像跟过去有关的哈，然后再来呢就《天使之恋》。好，那播完之后其实看时间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如果再播一首歌的话，时间可能也来不及哈。尤其呢在那个年代的歌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歌曲听得不完整，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听不完整这样哈，可能就很想把它听完。我觉得会，我们都会如此的，尤其对熟悉的旋律，还有对那种比较少听到的歌哈，因为在这些年代的歌曲是很多人可能会记得，但是平时生活中遗忘了，不会去找这些音乐的部分。早期有唱片，然后后来呢开始有发这个所谓精选的 CD 也是有，但是现在 CD 基本上已经好像没有人在听了吧，可能有收藏，但是应该没有在

在听了哈，现在都是付费的，用这个就是在线上用 MP3 啦什么之类的在听这些音乐，一般的可能就比较少，好用这个 CD 来听，所以要听到这些歌比较少，除非呢你去到那个网络上呢去听哈，那可能它连续跑那个年代的歌曲，你只要搜寻相关字，它就整个那个年代的歌都跑出来的也有了哈。好的，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呢，很快又要到了八点半钟。八点半的时候要关心的全国的新闻之后呢，再我们回到现场来了哈。那今天是115年的9月2号星期三，好，9月2号星期三，一下呢就到了这个农历的7月21号了。大家还是平平安安的啊，然后不管呢是出门开车啦，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的。然后很快呢，我相信呢，在两三天这个收心潮，其实也不用特别收心啦。啊，人的这种适应力是很强的。好，虽然说可能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呢，生活作息不一样，可能花个3天啊，调整那个作息，还有呢，你的生理时钟回来呢，应该很快呢就进入状况了。好，这是我觉得人很强的地方，就是呢，适应力真的很厉害。那等一下呢，我们马上呢到了八点半，准备来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陪伴你的节目《醋鼻桃味》，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八月时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三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5: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两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

0: 分别展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1: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3: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4: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3: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7: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8: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6: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8: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7: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38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触鼻陶肺，欢迎继续收听啊，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节目呢，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一个礼拜5天的时间啊。那么在这期间呢，当然要随时呢提醒相关的路况讯息，还有相关的生活资讯。然后呢，朋友们呢有这样任何的相关路况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也麻烦您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目前呢，来有一些是工程在进行的部分，但是呢，这个整个交通上呢，其实花莲地区呢对外啊还是蛮流畅的啊。除了台八中横公路有这个封闭施工啊，那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30线的路段玉长隧道的哈这个部分呢，基本上目前都还蛮顺的。那主要是在南安路段哈，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还有呢9.8公里的就是卓乐路段哈，4跟9.8。刚好这两个路段的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台23线东富公路呢，在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进行啊。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啊，是采取呢封闭的部分，但是呢，每逢整点会放行一次。在台9D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61.2K到61.5K 的部分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让车辆都会清空，完全走完的。那整个苏花路廊呢，来目前呢有一些工程，但是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好，没有说这个半点正点放行的，都是维持这个施工跟机动管制的部分。OK， 那么以上呢就是目前呢在东部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了。那如果有些及时的部分，我们再跟大家提醒。那天色昏暗，麻烦各位开启呢车灯来，因为呢外头呢昏昏暗暗的，那尤其呢经过山区的部分，今天在花莲地区呢这个天气也不好，甚至呢会有这个大雨，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要带下雨具。好，那当然呢在雨中行车的时候呢更要注意到安全了。好，继续呢我们来听呢比较近代的今年度的一些新的歌曲了。
1: 孩子的笑脸，眼角的皱纹，暴雨或晴朗，
2: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们来听一首呢日文歌曲呢，这首呢来自呢炫香跟大家熟悉的玉之浩二啊、哦，共同唱的歌曲呢叫做《不要花束，只想与你在一起》。对啊，在一起呢可能来得比较真实哈、哦，花束不重要吧。

好，这来自呢就是玉之浩二哦，好熟悉的名字呢，跟炫香所带来的不要花束，只想呢与你在一起。来，这首歌曲听完，先到了8:46了。好了，同时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好来开车注意安全呢，把车头灯打开来哈，因为呢今天其实在东部地区包括花莲呢，尤其呢这个下半天呢更容易下雨哈，最近都是下半天跟傍晚的时候，大家注意安全的。来听呢，这是郑欣的一首新歌曲，叫《词不达意》。

0: 那这首歌曲呢，来自郑兴哦，他的新歌曲呢，《词不达意》。OK， 我看看时间，现在到了8:51了。好，我们在进行的音乐新鲜或听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就是今年度的这些歌曲了哈。好，那继续呢来听呢，小江，小江的最近呢发了这个专辑呢，里面的蛮多歌都蛮轻快的啊。那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逝去的烟花》。好，以前有一首歌欧阳菲菲唱叫《逝去的爱》，OK， 那就叫《逝去的烟花》。
1: 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
1: 意犹未尽的猜。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56了哈，来节目进行快两个钟头呢，目前的交通状况都还 OK 的，也都顺顺的走哈。那等一下呢，就是呢在整点的时候哈，就是9:00，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安瀑布的4K 路段，还有呢就是卓乐路段的9.8K 的部分会有边坡工程的进行，但是整点会放行10分钟。在台23线富里小天祥的7到7.5K 呢，等一下也是一样哈，在整点会放行10分钟。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像是台九丁的这个旧的苏花公路啊，61.2到61.5K 呢，它是30分钟放一次，车辆清空继续呢，然后再放行，再继续呢，再封闭，所以呢，它不见得会整点半点啊。台八中横呢，太鲁阁天祥等到10点才放行，所以呢，现在呢还必须要等候。好，这是目前的交通路况。好的，后续打电话通报路况0800-000-123-7。来听了萧敬腾的这首歌曲了，叫流浪流浪就好，是今年度的新歌曲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四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1.1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4: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

0: 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的，来看一下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在花莲的南区，南区的话就是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就是玉堂公路的路段。那玉堂公路在两个地方呢，现在呢正在放行十分钟哦，就是呢四 K 的路段南安瀑布，还有呢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的卓乐路段，好，放行十分钟之后呢继续恢复在施工。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的小天祥5到7.5K 的部分呢，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那等一下呢，到了十分之后呢，继续封闭施工啊。然后另外呢，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啊到1点的部分呢，一小时呢它是没有施工管制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在树花的部分呢，目前都 OK 的哈，行经呢有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就可以了。台八中横在官员路段呢，早上6点半开放到下午的傍晚的6点半钟。那另外呢，再来就是从官员到太鲁阁天祥那段哈，其实都还蛮好走的，但是天祥太鲁阁之间的部分呢就有管制。好，那这个管制的话呢，就是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会再放行到1点钟，1点之后再封闭，再过两个小时呢，就是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了。好，然后最后呢5点放到6点钟，那6点呢到6点半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整个台八中横公路呢，包括官员、太鲁阁、天祥呢，都是夜间封闭的。好，这是呢在这个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即时路况，麻烦随时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也 OK 的。

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路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接下来呢，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触鼻桃背景安心呢，要来跟大家来去谈到有关诈骗哈，诈骗相关的这些分享了，还有呢，在台湾啊，或者在花莲地区呢，到底呢这个诈骗的状况如何？数字呢可能会呈现一些部分哈，所以我们来了解呢打诈成效到底如何？邀请到呢就是在花莲县警察局呢刑大的组长呢李庆恩组长呢在空中哦，要跟大家来做这些分享，问候一下组长早安。
1: 主任早，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哦，欢迎呢来到现场。那这个九点呢，这应该九月了哈。那现在九点十四分呢，我们大概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去聊哈。那就是说在八月份，就是上个月哦，我们花莲这个有关于呢像诈骗的这些状况大概如何哈？那如果跟去年比较，大概又如何？那我们再聊到说，以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比较多呢？就请组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今年我们八月份，我们花莲县的诈骗案件总共发生了182件。
0: 是。
1: 这个一个月发生182件，大概368，大概一天有六件左右，
0: 对，差不多。
1: 那跟去年同期也是182件、
0: 哦，这么巧？
1: 哎，没有增减，
0: 哎呀，
1: 平手，哎，对，那都没有增减，对，是一样的啊、哦，表示我们花莲诈骗案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了啊、哦嗯。那我们在警方的立场是希望大幅减少
0: 了，对，当然上、哦，
1: 也希望大家不要这个被诈骗了啊、哦。
0: 嗯，
1: 那诈骗说法就是。假网拍最多
0: 是
1: 有49件，
0: 是
1: 假投资是20件，
0: 嗯哼，
1: 色情应招诈财是19件，哎，假借银行贷款就是所谓那个外面说，哎、欸，不用透过银行啊，他们就可以借贷啊，哈，有15件，
0: 是
1: 那假交友是9件，就这一这、嗯、这几个诈骗模式
0: 哦，
1: 5种诈骗最多哈，
0: 就是好像每年我在看哈，或每个月大概都类似哈。小幅度的改变而已。
1: 那个我有问过我们的诈欺案件的承办人了、啊、哈、
0: 嗯，
1: 为什么、他说哈、啊，我们花莲人哈、啊、喜欢去网络购物
0: 哦，
1: 所以假网拍最多。
0: 嗯、哼哼网拍
1: 可能是因为我们花莲啊，可能交通比较不方便，
0: 嗯、
1: 大型购物的商场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哦。
0: 对，
1: 那 Costco 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花莲肯定没有。他说，所以喜欢在网络上面购物。
0: 嗯、
1: 所以造成了被网络诈骗的案件会比较多一点，
0: 哦、所以从这个数字去分析可能啦。刚才组长在讲，我也在想，应该是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的这种大卖场之类哈比较少，那有的会代购的什么之类哈，就会往那边跑。那可能当然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所以才会遇到的很多的这个假网拍的部分哈。那么我们在讲假网拍跟这个假投资哈，大概因为它的诈骗形态是什么样哈？那发生地区它又如何呢？
1: 好，那个假网拍的部分就是他给他特征就是价格不合理了，
0: 不合理。
1: 哎，对，商品的售价明显低于一般的市价，而且让你觉得惊讶、
0: 嗯哼、
1: 惊艳。
0: 嗯哼，
1: 就那一天我们有看到，好像是日月潭是吧？
0: 嗯哼，
1: 就南投日月潭有一个饭店，他推出不几百块，
0: 嗯哼，
1: 然后住宿一晚，大家吓一跳说以为是诈骗，
0: 是，
1: 就有去订
0: 啊，
1: 他去订哦、嗯，那当然是那个网络如果订，而且是经过饭店，
0: 嗯、
1: 他的。这个促销的部分是 OK 的、嗯、
0: 是，
1: 但如果没有促销，然后你又觉得说你买的东西低于市价，如果 iPhone 譬如一台要4-5万，
0: 嗯哼，
1: 就你买到2万多，所以这可能就要注意了哈。
0: 是是、
1: 啊、另外还有就是逼迫你私下要联络，
0: 嗯哼，
1: 本来可以在官方系统下单的，他坚持要你私底下跟他赖啦，
0: 是
1: 我的 message 然后跟你沟通了，
0: 嗯哼哼哼，
1: 然后还有就是催促你汇款，
0: 是，
1: 他说：“哎、欸，你不买啊，你不买哈、啊！我讲，现在很多人要买啊，
0: 嗯哼，
1: 你不买没有了，或者说，哎、欸，这个货快断货了，
0: 是是，
1: 剩下几个优惠而已，哎、
0: 嗯欸，
1: 然后你不买就没有，哦、
0: 是
1: 就催促你嘛、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就是，例如。”

0: 他的资讯不透明，
1: 不透明。嗯、
0: 粉丝网页成立时间，比如说很短暂，
1: 嗯哼，
0: 然后追踪数很少，
1: 是
0: 也没什么留言，也没有客服的电话跟实体的地址，
1: 嗯哼。
0: 哦、那怎我们怎么去防范他呢？
1: 是，
0: 就是我们坚持要就是官方的通路啦，
1: 通路是。
0: 来，然后网购的话要有具备第三方的支付功能，
1: 是，
0: 还有我们拒绝那个私下交易。啊，绝对不要因为卖家说，哎，免手续费啦，啊，费啦，私下汇款啦，算便宜啦，私下沟通啦，哎，我们就跟他私下交易，说，哎，这样觉得这样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要查核商家的真实性，
1: 是，
0: 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经济部商工登记网站来查询公司登记的资料，
1: 嗯哼，
0: 或参考我们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
1: 是
0: 公布的诈骗网站跟账号的名单啦，
1: 嗯哼，
0: 那我们各支标外流。哦、不论是买家或卖家，绝对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号啦、我们银行、我们的账号啦、
1: 嗯、
0: 金融卡啦、什么密码寄给陌生人，或者是联络短暂的一些商家啦、哦、
1: 是是。
0: 还有最重要就是及时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来求证，
1: 嗯哼，
0: 这是最好的。哎、
1: 是，这很重要了哈。
0: 是，
1: 对，其实我也遇过哈，像以前我在买那个，比如说这个网络上的购物哈，那个大家都会去买的哈。那后来他会跟我讲说，我说哎，你不是，我就留言说，你不是说这个大概多少钱？那为什么你们抛出来价格比较高？说哦。那个你要私下跟我讲，他说因为这个上面可能有一定的什么什么，他们可能有手续费要付出啊。那如果私下跟他买就不用，他就会留一个私下的 LINE 给我
0: 哈。是是。
1: 然后一说以后如果你要买的话，你私下好跟我讲。等于说我第一次跟他订货吧，订了货之后他寄过来，他就附上一张字条，他写的说下次你可以直接哈就加我的 LINE 跟我买，就不用透过平台，就不用手续费，那我就可以算你便宜。后来我想一想，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常常提到就是不用手续费，哎，我宁可哈花这个手续费，我宁可哈就是贵一点，但是我。不要遇到诈骗，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就像这个组长讲的，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对方说你要便宜，我就可以私下跟你联络。那因为这联络你吃了亏，哑巴吃黄连，你要告诉谁？你要怎么证明？很难证明啦，因为这是私底下在买的部分，这个真的很重要哈。那当然，假投资的部分大概又如何呢？
0: 假投资，老人家最多，
1: 老人家最多，
0: 对对对，因为有钱有闲嘛，
1: 哦，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花莲乡下地方嘛，大家就钱放那边。
1: 嗯、
0: 好像也不会增值，放在银行利息也不多，
1: 是
0: 所以就想去投资。
1: 嗯哼，
0: 哎，对，他假投资会冒用名人的名义，
1: 嗯哼，
0: 比如什么投顾专家，
1: 是是，
0: 谢金河，
1: 嗯哼，
0: 他上被盗用
1: 哦，
0: 股市投资、
1: 嗯，
0: 谢金河那个我们那个金融的那个专家哈、
1: 嗯，
0: 他就是上被人家那个诈骗团冒用来投资的哈，
1: 是，
0: 还有初期他会给你一些小额获利，
1: 嗯哼。
0: 哦、就好像是钓鱼的方式一样，给你一些钱，哎、嗯欸，你要什么的，哎、欸，有都有给你哦。
1: 嗯、
0: 初期跟就跟你说，我们那个有些人投资哈，然后给你利息。
1: 是
0: 之前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好像宏远集团嘛，
1: 嗯哼哼，
0: 就是这样诈骗很多人嘛、嗯，就是那个初期给你一些利率比别人比银行高很多，
1: 是，
0: 然后让你去投资这种吸金的方式哈、
1: 嗯，
0: 然后拒绝出金。
1: 嗯哼
0: 啊，你获利了，你要说，哎、欸，我把钱拿出来。
1: 嗯、哼
0: 他说，哎、欸，要缴保证金啦、啊
1: 嗯，
0: 什么手续费啦，洗码量不足啦，拒绝让你提领啦、
1: 啊。是，
0: 哦，那我们怎么防范呢？
1: 嗯哼，
0: 你不要相信什么稳赚不赔，
1: 是
0: 稳赚不赔不会找你。
1: 对啊，
0: 他找亲戚就好了，
1: 他自己赚就好了，
0: 他自己赚。
1: 嗯，
0: 哎，他自己倾家荡产，
1: 是
0: 拿去房子拿去那个银行贷款，他也拿去那个、
1: 嗯，
0: 他不会跟一个陌生人，
1: 是
0: 除非你熟识的人，
1: 嗯哼
0: 啊。哦不要加陌生的 LINE 啊，
1: 是，
0: 而且啊，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1: 是
0: 软体，为什么、嗯、那些软体是假的？
1: 是
0: 啊，比如我们元大证券或者一些证券哈、啊，它就是正当的投顾公司哈、啊，
1: 嗯哼，
0: 你可以加它的 LINE， 那 OK 的哈、啊，
1: 嗯哼，
0: 那还是后面结尾还是一句话，就是善用查证的广道了、啊、哈、
1: 嗯，就
0: 是拨打165全民反诈骗电话或者反诈骗专线。是查询，
1: 所以求证很重要哈。
0: 是，
1: 我想在遇到这个类似的状况，这个刚刚提了很多部分都是啊好看的，好吸引你。当然给你一些啊甜头先吃一下。如果说你尝到甜头，后面可能就慢慢跟进，然后开始有些话术会跟你讲。所以各位，如果说你遇到类似的状况哈，就有关诈骗的部分，真的你不要忘记了打这165的这个诈骗专线，可以咨询，可以问一下。不是说打这个电话就一定如何，并不是，你可以来先确定一下自己的哈是不是遇到这个诈骗，因为很多人哈可能。报案之后，他都有这个登记，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哎，这个是什么投资诈骗啊？什么你要特别小心。所以呢，各位哈，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说明呢，大家能够更提高警觉、更谨慎。那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呢，有关于呢一些诈骗。

0: 的真实案例的部分了。一步一步虽然看不到未来，
1: 一点一滴落在真实的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

0: OK， 来，有路况讯息呢，拨这个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呢相关路况的部分了。继续呢，我们再跟大家进入到了我们的触壁逃背景安心呢，来聊聊有关于呢在这个诈骗相关的一些呢案例的部分。那么继续呢，邀请的就是在花莲县警察局呢刑大的组长哈，李先李组长了。我们现在针对一些个案的部分哈，一些真实案例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嗯哼，
1: 好。那个一般大家觉得说那个私密影像恐吓取材
0: 是
1: 会发生在男性的部分，
0: 男性的部分，
1: 哎对，那我们发现有个被害人她是女性，
0: 女性的部分，
1: 对，她在八，我就不是上月八月哈，通过交友软体认识个男孩子，
0: 是
1: 啊，聊天后啦就用赖账号就联系啦，
0: 嗯哼，
1: 好，那还说当原本的交友的那个联系的账号注销，
0: 是，
1: 他为什么叫你注销？那你后面找不到人。
0: 哦，
1: 哎，说哎，我们用私交赖，因为赖可以，他随时给你封锁掉，
0: 就
1: 寄货不见了。
0: OK，
1: 如果说叫家装什么登记什么的，他哎可能会后面搜寻到他对方了哈。
0: 嗯哼
1: 哼，哎对，然后在8月8号，他们通过赖视讯
0: 是，
1: 然后他诱导被害人在镜头前面裸露身体，
0: 是
1: 女性哦，那男性诱使他裸身，然后截图了，
0: 嗯哼，
1: 然后再传给他，然后说你要给我12万。
0: 12万
1: 没有，我就把这个照片散布出去
0: 哦。
1: 嘿、hey, ，那所以被害人担心这个私密影像遭外流哈、
0: 嗯哼，
1: 就付了，先付3万，
0: 是，
1: 他没有钱，他就说
0: 是
1: 你叫我讲12万，我真的没有钱给你的，
0: 是，
1: 他对方一直死硬活说的说你一定要再给我钱，你不给我钱不行，
0: 嗯哼，
1: 那他真的没有钱了，然后他也无力付这笔钱、
0: 嗯，
1: 然后他又担心他的相片，
0: 嗯哼，
1: 被流出，所以。他知道跟警方报案、
0: 嗯、哼哼
1: 是啊，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啊、
0: 嗯、
1: 如果是遇到认识不久的啦哈、
0: 嗯、
1: 或者怎么样要求你那个转移到其他的通信软体啦，
0: 是
1: 删除原来的交友账号啦，甚至要求要裸聊啦、
0: 嗯、
1: 拍摄什么私密影像啦、
0: 嗯、
1: 其实有的会上网的话有些大概就成年人啦、
0: 嗯、
1: 当然也呼吁年轻人不要做这种事哈，
0: 是
1: 就是不要去做这种事，
0: 是
1: 哎、除非你见面，除非你真的交往成为男女朋友、
0: 嗯、
1: 你那就没话讲了，
0: 是
1: 不要去那个网络上面去跟他聊一聊，就做裸聊或怎么样、嗯、因为你一旦你的私密影像被对方取得，就可能成为勒索的工具了、
0: 嗯、是、嗯、哼，对啊，所以呢记得就不要裸聊，然后不传私密照呢，也不要因为威胁而汇款，因为汇了这款我在想，如果他真的付了12万，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有很多12万要付，
1: 是
0: 因为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删掉，好、哦，他只要跟你讲说我如何你怎么办哈、哦？好，这是有关于呢在网络上有时候常常听到的这个属于诈骗的一个手法哈、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购物的部分，我想还有大概3分钟时间，是不是请组长重点跟大家讲一下？
1: 好，最近中秋节快到了，
0: 是、
1: 嗯、中秋月圆人团圆了，
0: 没错，
1: 连烤肉连也圆了，
0: 嗯，没错。
1: 花莲一位陈小姐在8月份哈、哦，脸、
0: 嗯、
1: 书浏览看到一个叫做陈小珍的网友，
0: 是
1: 他在卖的蛋黄酥，
0: 嗯哼，
1: 他觉得说他有需要，因为中秋节要到，他送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就刚才弄那个私底下的软体跟他联络，
0: 嗯哼，
1: 然后询问购买方式，啊，对方说，哎，可以用宅急便来交易啦，
0: 嗯哼，
1: 送一个什么交易连结要他下单，
0: 是，
1: 就后来那个操作之后，哎，什么未完成私密登记啦，
0: 嗯哼，
1: 不能买嘛，哦、不能买啊，
0: 对，
1: 他刚才讲，哎呀，你要私密登记才可以哦，
0: 嗯
1: 哎，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就出来了。哎、欸，他说你要加入一个什么人啊？叫陈伟翔的赖哈、啊，
0: 是，
1: 他可以帮你弄这实名认证，
0: 是，
1: 本来买月饼的好简单的嘛，对不对？你都搞那么复杂的，是不是这样？嗯、然后他客服认说，哎，你的实名认证，然后到依照我的这个程序，你到这个 ATM 去操作，然后怎么样？
0: 嗯哼，
1: 结果为了要买几盒月饼，
0: 是
1: 损失18万。
0: 哎呦天哪，这什么月饼那么贵啊？
1: 损失18万。所以我是建议花莲很多有名的名店啊，但是我不方便在这边
0: 对
1: 做这个什么商业的那个宣导啊，
0: 对，
1: 到实体店面买就好，
0: 嗯哼，
1: 不必要去，除非那个很特别啦，
0: 很特别，
1: 对，你不要去，你不要到网络上面去购那些没有看到的也没吃过的，
0: 嗯哼，
1: 花莲很多店面哈、啊，
0: 嗯哼，
1: 他不只让你看，还让你试吃
0: 啊、嗯哦，对，
1: 门口那边很多让你试吃、
0: 嗯，
1: 觉得吃得好就跟他购买，
0: 嗯，
1: 不要在网络上面就去下单啦、啊，
0: 是
1: 加入 A 不当连结的 APP 去买购买月饼，
0: 嗯哼，
1: 是，
0: 对，所以这个陈小姐呢，

0: 我想是花莲的部分哈，就是刚刚这个组长提到，就是假网拍、假客服，还有假认证转账，全部在他身上，这算一条龙的发生哦。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到哈，你前面如果开了口，后面坦白讲可能就很麻烦了。所以呢，当你遇到这状况，先赶快记得冷静，然后打165这个专线很重要的。今天希望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让大家免于这个受到这个诈骗了哈。在这个谢谢呢，就花莲县警察局呢，刑大的组长李清恩李组长呢，在空中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了，那再一次呢，谢谢组长，感谢你了，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0: 好，那等一下呢，看时间呢，马上到了9:30，中午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啊、哦。那记得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2: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5: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啊，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4: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4: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1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

0: 五未满五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肠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1: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2: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0: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0: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2: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0: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时间到了9:38，我们先来听歌曲，待会来关心的路况，还有关心呢这个天气的状况了哈。那来听这首歌曲呢，是阿牛跟锦绣二重唱带来的《牵牛花》。

好，来看一下呢，就是现在时间呢9点42分哈。 那在路况的部分呢，等一下10点钟到了，那10点钟呢，在台八的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关啊这个太鲁阁跟天祥这个地方，等一下要放行的，放行5分钟啊，然后呢，车辆通行，然后继续呢，再下次放行就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那么在关园路段的话，到天祥呢，其实早上6点半就开放了，6点半就开放了，然后开放呢到下午的6点半钟，然后下午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呢，夜间又是封闭的，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的部分。至少呢，关园呢从9月1号开始呢，到天祥部分就已经开放，不会有这个好几次的这个管制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在 关园到天祥当中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路西147K， 一个是霍然亭157.7K， 那这地方呢会放行，不过它放行的部分会配合天祥的这个5次放行时间呢跟着来做放行，所以时间会不太相同。比如说在中午的时间，它比如说太鲁阁天祥呢， 它是在3点到3点05分，太鲁阁跟天祥。那从天祥再往关园过去的话，经过霍兰亭，那霍兰亭的下午呢，它是2点45到3点25分。然后如果霍兰亭再往西进去，到了华路西，华路西的话呢，它就会下午的2点半到5点05分。所以呢，它会按照它的这个可能一般的我们行车的时间来做一些调整，所以调整，所以它不会说三个都同一时间，因为 这里到那里也需要时间，不可能说那里5分，这里也5分，可能这里5分，那里可能是20分，然后再下去可能是35分，类似这样的部分，所以它会配合来做一个调整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苏花的今天整个都很 OK 哈。那有些路段呢，在避车弯施工或者是呢非占用主线道，大家经过施工路段稍微注意就可以了。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呢，61.2到61.5公里的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么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让车辆清空走完再继续封闭。另外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挂网工程，8点钟到5点钟封闭，那每逢整点会放行，好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1个小时。再来就台30线的部分呢，台30线的部分两个地方是整点放行10分钟，就是4K 的南安瀑布跟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来这两个地方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这是在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在花莲区的这个相关的路况，那如果经过了这些路段或者一般的路段，大家还是要慢行小心了。好的，那看完了这个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今天的还有的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了。

来，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2号星期三哦。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到明天呢，最靠近台湾的台风就是沙德尔哈。那再次呢发布了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是比较低了哈。但今明两天的话，南部跟花东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在台东要慎防了豪雨。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来转这个偏北风，那雨区呢将转为呢哈，就是往北。好的，北台湾包括宜兰呢，一直到了礼拜天的降雨呢，才慢慢慢慢的会缓和下来哈。那今天的话呢，就是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各地方的降雨几率比较高。那风向呢就是偏南风，那台东会有呢就是广泛的持续的阵风或者是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跟花莲跟澎湖金门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山区则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外出要注意到哈，就要带一下雨具啊，那注意到这个外出的这些安全啊。那在空气方面呢，良好等级的部分呢，在竹苗跟云嘉南跟宜兰，还有花东，还有马祖跟金门澎湖，还有包括了就是在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中部跟高屏呢，这三个地方呢是属于呢普通的等级啊。那再到了明天的部分，等于说明后两天的部分天气的状况呢，像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台风呢进入到这个中国，但是呢东边的科罗旺台风呢在北上的期间呢仍然会替台湾带来的偏北风，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跟宜兰将会有局部的大雨，南部雨势呢会略微就是趋缓，仍然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这个低压带的水汽呢到了周日慢慢的减少，主要呢就剩下了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午后的雷阵雨。下周一二的话，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连日降雨，注意到哈，还是呢行车啊注意安全，尤其呢经过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小心哦。所以看来整个这个像以今天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的降雨呢会比较偏高一些些哈。到了明天礼拜四，其实全台各地我看这个整个降雨的状况其实跟今天是差不多的。那到了礼拜五的话呢，我发现呢在这个中部地区呢跟比较台东部分就会好一些，礼拜五跟礼拜六，到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又更好一些些了哈。不过呢这几天呢都偏北部呢雨会上的比较大。那今明两天呢整个我看在这个宜花东啦，包括台东地区啦，包括了就是在屏东地区啦，这个地方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哈。好了，只是雨大雨小基本上都还是会下雨的，大家注意安全就 OK 了。OK， 来看一下时间，到了9:48，高亮气在北分北华丽这波触鼻头尾火力波环路江心后，五路口卡电话跟我讲啊，咱的电话是0800000123转7。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桃味。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好，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永龙的《海岸线》。

0: 来自陈永龙的好听的声音，带来这首歌曲的海岸线，李子恒所创作的这首歌。 OK， 来，现在时间到了9:55的通报路况，赶快卡等位，那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0800000123。好，那时间很快呢，现在看一下了，咻这里来到了9:56了。好，节目呢进行到现在呢，剩下了大概3分多钟的时间呢，今天又要跟你说拜拜了哈。所以每次呢，这个上节目呢，7点钟 say hello， 好，其实我知道很快，只要一会儿的时间呢，马上呢，我们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3个钟头，真的过得快哦。那不管时间快慢，我常常讲哈，时间过得快跟慢其实不重要，重要呢是安全，重要是平安这件事情哈。大家呢如果都平安的话，一切都是非常 OK 的。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路况的会诊哦。那了解这个全国路况之后呢？等一下再准备要把这现场呢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就是幸福列车长了，在空中呢就是接力赛。好，那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安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一些施工路段呢都会有一些施工单位告诉我们，那如果及时的路况呢，坦白讲就要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踊跃的提供来告诉我们了哈。那再来呢就是除了提醒呢就是交通部分天气状况很重要，有时候即使有什么一些讯息了，像昨天一直有这个即时大雷雨的讯息呢，然后针对的台东部分，虽然昨天的台东也是连播，但是我还是会在平日的话呢有这些状况即时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所以呢不管呢是生活资讯啦，或者是呢在路况的部分以及呢天气部分，当然随时都能够提醒各位，让大家用路能够更安全的。好，邵文来到现场准备好，是过2分钟就要交给他问候大家了。
1: 蓝琪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其实每次邵文一进来的时候我都用余光在看
1: 怎样，
0: 所以今天
1: 又发现什么斑马，
0: 斑马又来了就是横隔的黑的白的黑的白的，像目光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找到对治你的方法。
0: 什么东西？
1: 我问你哦，有一只绵羊，它的毛全部都被剃光了，
0: 是
1: 最后呢它睡不着觉了，为什么？
0: 我为什么要回答？
1: 那我为什么那么傻？ 你为什么每次问我，我为什么都要回？
0: 不是，
1: 我为什么都会回答？你为什么问我日月潭的中间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回答？
0: 对啊，
1: 你问我8+9是多少？我为什么要回答？所以我现在问你啊，为什么绵羊的皮毛全部都会剃掉之后它睡不着？为什么？
0: 这个还是要先区分的。你为什么要回答？那你为什么要回答？
1: 你真的好坏，你坏透了。
0: 这个问题出在你，对不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回答？我为啊，就是你阿里嘎基蒙里嘎基，你都不了解你自己，别人怎么了解你啊？
1: 你怎么可以？
0: 对呀、啊，
1: 林高粱，帮我说话，帮我说话。
0: 高粱是谁？
1: 林高粱是我们，
0: 陈明伟
1: 是我们的妈吉
0: 啊，真的、哦。
1: 对他都会听。你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当我问你什么时候，你竟然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好坏，
0: 啊、
1: 你这坏。
0: 对啊，其实很多问题还没问完啦，你知道，我可以每天一提，那一年呢就折中嘛，对不对？
1: 好坏，太坏，
0: 没关系，没关系。重点呢就是呢，
1: 你怎么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
0: 好像什么歌曲
1: 理所应当呢？
0: 有一首歌跟什么你怎么可以很像，我

0: 突然忘记了那首歌的歌词叫你怎么可以你可以啊，不是不一样不一样，那是可怜的落魄人啦、啊、
1: 因为你回答不出来对不对，因为绵羊的毛被剃光了，结果他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1: 因为你回答不出来，所以
0: 我没有回答、啊、
1: 因为你不会回答，因为你答不，因为你没有答案啊，所以你不回答。
0: 人总有权利嘛，拒绝回答，对不对？对吧？
1: 对啊，我真的快疯了。
0: 你说要审讯，你说我现在拒绝回答，我保持缄默，好，一样的意思啊，对不对？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这个叫人权人权，你在
1: 不是重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所以你选择了拒绝回答，你马上跳脱那个。
0: 我没有聪明，不是我没有聪明的答案，我宁可选择沉默。
1: 对吧？
0: 阿里卡比跟我们
1: 对位啊。那我告诉你，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他的绵羊的毛被剃掉之后他睡不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告诉你的听众朋友好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1: 你好坏，你真的好坏。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时间到了，准备要交棒现场给赵文了。我是蓝琪，明天见，拜拜。我们即兴演出，别
2: 担心这一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或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4: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4: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7: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6: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6: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7: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6: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7: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6: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玉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要来叮咛您中横东段这个地方啊，因为0403地震过后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工程，又加上呢这里的山体呢还不是很稳定，所以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那么晚

上采取了夜间施工，夜间道路封闭，夜间没有施工，夜间道路封闭。白天施工的路段分别在慈母桥、九居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垦隧道西洞口，还有我们的西畔以及临安桥的西端口。那么在白天呢，我们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啊，苏花路廊仍然有为了马滩西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呢晚上一直到9月底，9月24号都会采取夜间短暂的这个道路封闭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钢梁很长，又加上呢它的钢体过宽，又加上呢在东澳跟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的路幅并不大，所以呢这必要呢要实施短暂性的这个道路封闭，所以也提醒一下东澳到南澳呢从11:20到凌晨1:30，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先实施封闭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再来就是开放通行。好，从东澳到南澳11:20到凌晨1:30，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东澳到南澳呢，则是11:35到12:30，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则是在154:7到165:7，这个地方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大清水明隧道159.4。有一个复建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台九丁在9公里跟和平路段呢，这里分别有路面的改善以及隧道的照明，还有边坡的施工。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253.5瑞北路段呢，则是有台铁的工程，那么道路也有缩减呢，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一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以及桥梁的改建。台23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30南岸瀑布以及原城产业道路在4公里以及9.8公里处呢，分别都有边坡工程。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有一个景观工程，还有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都有一个大楼拆除的作业啊。那当然都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那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新闻停看厅，
1: 新闻 news。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
0: 新闻。
2: 在今天新闻联的头条，大家关心的是，哎呀，在日前哦，市区有发生一起离奇的车祸。哎，你知道这怎么发生？地点就在中山路哦，车辆叠压，你知道不？卡起来啦！哎，车规大刚卡起来，到底是安那卡哈？话说呢，这两名女驾驶哈，一个35，一个51。好的，那么这个女驾驶35岁的呢，她把车子临停在公车的停等区，没有注意周边的状况呢，就立刻起步要往车道切出。那这时候呢，刚好有一台开着一台51岁的女性驾驶呢，她就准备要直行，都几台车在路边临停，违规临停，一被切出来了哦。后边这台直行车呢，闪避不及，直接撞上了轿车的左前头车头，然后呢，这个修理车半身就顺势骑上了这个轿车的车头，就呈现了两车叠车的现象，都卡起，你知道哦？这到底是怎卡的？这是很难想象的，你知道吗？这日前发生在被中岛啊，在一点过啊，那中山路上违规临停的车辆就往这个车道准备要出来，哦，不要急带车哦，顺势呢哦，一被直行嘛，哎，被切出来，根本没看到啊，就来卡给掉，这到底是怎么样卡的哈？好的，违规临停公车停等区的驾驶呢，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的规定，举发开单。但是呢，到底这是怎么卡的？这很难形容呢。车子为什么会安装卡哈？好像有人把你的车子捧起来，然后直接去撞它的后视镜的那种感觉哈。好了，花莲分局也呼吁啊，市区的车流很复杂，用路人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随时也要注意周边的车辆动态，尤其是路边起步要确认后方来车，千万不要贸然的切出啊啊，这样呢就可以减少事故的风险。在中山路上本来车流都很大，我本喜天。附近的啊，哎，要靠近中山大楼呀！哎，我真的很难想象，看了那个照片，我也很难想象他到底是怎么卡起来的。后边的车，把头前那路边停车的车子哈啊切出来了，按爷的后视镜都给卡起来。这对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卡的哈？这是。但是我不晓得巴豆兵有没有回归。如果从巴豆兵把马拉卡给你，这也很神奇呢齁，这个农历七月还没有这个鬼门关还没有关齁，你看竟然有这么奇葩的车祸哦，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啊。

好的，来，另外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哦。刚刚我们说到呢是车子违规临停在公车停等区，那么要开出到这个车道的时候，疑似跟后方的车辆齁闪避不及，后方的车这样直接呢都给卡起来齁。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个真的我怎么样想象，因为没有那个没有画面，你知道我实在很难想象这个路况到底是怎样齁。这个事故来我讲给你听。这在昨天傍晚，有一名70多岁的老农民，他骑着机车哦，一条都卖经过了美仑地区的新兴路，结果疑似发生自摔，又撞上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结果呢这个70多岁的叔叔呢当场就呕卡。那么消防局救护人员现场实施了 CPR 抢救之后，并且赶快送到门诺医院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可是车祸发生的原因呢，警方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跟厘清。这个路段是在哪里？就在新兴路，也就是卫生局前面的路段发生车祸。那当时呢美仑派出所的员警获报之后赶快到现场处理，消防救护人员呢也赶快到现场进行急救。可是呢这个老大哥已经呈现了呕卡的状态，那么但是还是赶快送到门诺医院呢，还是宣告不治。现场没有什么车祸撞击的痕迹，也没有机车自摔滑行刮地的痕迹，因为这个现场也没有路口监视器。目前呢远景在寻找附近的监视器，也针对路过的车辆的行车记录器来进行比对，希望能够了解车祸的状况。好啦，那路边停的轿车，这个车主呢也有合格的驾照。不过从这个新闻事件来看，这个路边停车的轿车

它也没有什么违规临停，也没有双白线临停，也没有停车的位置，也没错。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机车自摔？这是因为小心车，还是安装油啊？不知道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警

贪一时之便利，要好好的停车。那即便你在合格的地方停车，那尤其是有画那个停车格的，你就把车子好好的停好。如果没有画停车格，但路边的那个白色，路边那个标线白色的部分，如果它够宽，表示你可以路边停车，那也请你把车子好好的停好。这个我们说嘛，这个都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安全的哦。好的，来，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注意安全，注意车前状况，路边停车也要小心，注意安全。那另外赤科山的金根花开了，因为主线道损坏，新拓宽的这个路段呢又起起卡卡，所以好像天堂路，所以上周末呢就有游客上山的时候工边掐啦。那农业处也说，到目前为止带来道路灾害的复建工程已经次之了 3.9 亿，主线道也发包要逐步提升山区道路的通行安全。那么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今年好不容易迎来的花季，但是那个浓度不是很好开，前段铺柏油，后段是起起卡卡的水泥路面，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如果要去金针山赏花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遇到了那个水泥路的时候，请大家要注意安全，过一下不要开太凶啦，会冰车哦。

气象署呢有特别说，今天的台湾因为受到台风沙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风向转为偏南风，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那么预计呢，今明两天会逐渐接近台湾的西南方海域，后续的路径跟强度仍然会有变数哦。不过呢，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花莲、澎湖、金门都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所以外出的时候，请你记住携带雨具，留意天气变化。那么尤其是呢，到了山区哦，我们知道含水量很高，请小心注意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么至于它的详细哦，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沙德台风死而复生，那么专家也暴露了最新的预测路径哦。那么大家都要注意哦，你知道它很特别呢，它就这样子拜步复佛，复佛。他就这样复活了，罕见绕大陆一圈之后呢，哎呦又回来了齁。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这个详细的气象资讯呢，请上我们全国的新闻连线。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远景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姓和歌姓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5: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4: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

0: 环境上是吹一片南风，只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的还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哦，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4: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4: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3: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6: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6: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6: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6: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7: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4: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8: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2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2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7: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4: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2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8: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7: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请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在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另外呢，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9丁和平路段有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施工，花东公路啊，我们仍然要来提醒你，那就是啊，这个一切都正常哦。那么在苏花路廊的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工程在施工哦。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呢仍然有这个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从11:30开始实施短暂性的全线封闭。中横公路12:00到1:00，在中横东段的隔口到天祥，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00到1:00，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接下来10:40到11:00这样早期歌曲的单元里头，介绍单元里头呢，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它。首先带来庾澄庆《情非得已》。

欣赏完了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带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那就是来自张清芳翻唱的这首歌曲《多情会有问题》。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给大家，希望你喜欢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各位，你有吃过冷便当吗？冷便当呢，就是你早上一大早做好便当，然后呢，你可以不用蒸，你就可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哈。我最喜欢看那种韩国有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不露脸，她只露她的手，然后露他们家的家具，然后呢，你就发现哦，也给洗头啊，那人家贼哈，阿祖的米干狂给弄就好吃，而且清晨五点呢，就为她老公为他的小孩开始准备早餐午餐，然后呢早午餐准备完之后，他再开始整理他自己，好好悠悠雅雅的吃他的这个早餐，享受他的美食。我真的觉得哇塞，我刚做一个安做一件起来就幸福诶齁。今天我想来介绍呢冷便当，就是你出门你只要带着便当，你中午就可以吃了。这个冷便当呢很简单，米、萝卜丝，好，萝卜红萝卜把它切丝，菠菜、豆芽菜、花椰菜，再一个鱼、鸡蛋、紫菜，还有韩国的麻油就行了。首先，先把饭煮熟，饭煮熟的时候，请你放一点盐巴跟麻油，把它拌一拌。我告诉你，这是我最爱吃的，所以我家永远都有韩国芝麻油。我告诉你，它跟香油又不一样哦。你就是饭煮好了，放一点盐巴跟麻油，把它拌一拌啊。啵啵香的，然后呢，你的红萝卜丝，先我基本上都是干锅，先把它水分炒干。你知道那红萝卜丝会特甜，这时候我再加一点盐巴跟油，把它炒熟。然后呢，我的菠菜、花椰菜、豆芽菜穿烫放凉啊，豆芽菜回锅炒一下，然后放一个奶油，好，你就奶油炒这个豆芽菜。各位有没有像在吃铁板烧？铁板烧就这样子啊，它就放一个奶油啊，有没有？铁板豆芽、奶油豆芽菜就这样来的。那再撒一点点的黑胡椒把它提味，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煎一个鱼。看你喜欢吃什么鱼，我们就煎什么鱼，然后开始组合你的饭包了。紫菜包饭哈，紫菜在底下，红萝卜、菠菜、蛋丝在一层饭，把它包起来，这就完成了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四方形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你知道吗？这所有的菜哈，你做一个菠菜包饭啊，这个菠菜、蛋丝在饭跟红萝卜，那如此一来，那其他像豆芽菜这些菜，它是另外一道菜啊，就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这是一个便当，还有一个呢，我也可以用蔬菜蛋。蔬菜蛋是什么呢？很简单，你就是在这个将你的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你就放什么蔬菜。最重要的就是像高丽菜啦，我跟你讲，高丽菜把它煎成蛋哈，高丽菜蛋很好吃。你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哈，然后把它煎，煎熟了之后，它不是变一个蔬菜蛋吗？你就把它卷起来，就变成蔬菜蛋卷。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弄一片小鸡胸啊，小鸡胸呢，用小火慢慢的煎，煎到肉色变白，你就可以关火了。那通常我

的鸡胸是这样，我一定会加橄榄油跟加盐巴，先把它 massage 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干煎它的时候，我的鸡肉就咸啦，它就很好吃了，全部都是原型料理。然后你就剩它多余的这个油，对不对？你就放蒜头跟番茄把它炒香，杏鲍菇跟高丽菜拌炒，稍微焖锅就行了。如此一来，你就有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是蔬菜蛋卷，再来鸡胸肉，再来我们又炒了时蔬青菜。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一点花椰菜穿烫摆盘，我跟你讲这样的便当就很好吃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你早上出门你就可以为自己做好的冷便当，中午就可以出咯。所以今天介绍的便当希望你会喜欢它。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东部发电厂11点20过后呢，将要在丰田郡木瓜溪寿丰溪啊，丰田郡寿丰溪来排沙放水，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远离河床，小心安全哦。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沼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 B 车弯。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记得我们有约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盛元老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哦，和我们大家来聊聊哦。你知道一个月过去了，那每个月到了月初呢，我们总是会看一下上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个月我们要怎么样的让自己在面对新的月份的同时，如何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如何有一个清净的心灵，如何能够开创自己的人生格局哦。那么特别邀请到盛元老师，盛元老师好。
1: 上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你有没有发现在八月份好像今年这个丙午年好像从一月到八月来讲，时不时要么大要么小，要么一个月要么两个月，就会带给我们好像世界观都会有一点震撼的那种大自然的教育，让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人生都会有一种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感觉齁。你有没有发现今年？
1: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之前像之前当然也是有很多庙宇啊，大家会抽签啊、嗯哦、看今年年运啊，都是、
0: 哦、看国运这样。
1: 对，就是今年好像真的天灾地变好像有比较多。那你都不晓得这个到底是真实的还是错觉，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就当时当有这些国运签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说还是撒回哈。可是当事件一件一件的，好像都堆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恐怖呢哈。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啊，其实你也很难，嗯、因为天灾地变这种东西，你很难去预测嘛。
0: 嗯，
1: 你很难了解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跟朋友讲说，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握就只有今天嘛。
0: 嗯哼嗯哼。
1: 所以你就是把今天活在当下，可能就真的很重要哈。
0: 嗯。
1: 以前我们曾经讲说有一句话叫“今日事今日毕”嘛。
0: 对。
1: 我觉得大家要把这个东西更放在心里面。
0: 嗯哼，今日事今日毕啊、哦，对。
1: 对，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0: 对，
1: 好、哦、像我们上个礼拜嘛，应该是上礼拜哈、哦嗯，尼泊尔他就发生那个大洪流的事情嘛。
0: 对，
1: 那个新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那个真的很像世界末日，你知道吗？
0: 对呀、啊，你就看到很多人，大家还在跑，然后民警还在指挥，可是大家慌乱的跑，那怎么跑？你真的跑不及后面那个大洪流啊，好恐怖，好恐怖。
1: 那个很恐怖，那个我真的看到一幕，我觉得哦，这是演电影吗？哎、欸，这不是、欸，这是真实的，你知道那个根本没办法跑哦。
0: 嗯，
1: 所以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去讲说这种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重点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是，好，就算我可能搞不好我今天可能早上出门跟爸爸妈妈聊个天，明天可能搞不好真的就发生什么事情，你无法预期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都了解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啊，比方说像有些游子可能、欸、大家都出去外地工作嘛，
0: 嗯，
1: 你看像接下来就是

0: 中秋节了嘛。
1: 嗯哼。
0: 搞不好有些人讲说啊，反正我过年会回家嘛，不然我中秋节先不要回家好了，我过年回家再跟爸妈打个招呼啊什么的吼。就很多时候大家在思考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说啊，我还有未来的时间啊，我还有明天啊，我还怎样，那现在可能不急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前面跟大家讲说今年丙午年大家可能要让一个思维，就是今日事今日毕，就是很多时候你想做一个事情你可能当下就去把它完成。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完成的原因不是说哦怕你真的发生什么意外，而是说我们在观察整个大环境的局势，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很无常的事情发生，你无法预期明天的状况。
1: 嗯，
0: 那也许我们今天把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完成，我们心里也会比较安定嘛。
1: 对，
0: 对，因为那人的状况，身心的状况是这样。当你一个人的状态是安定的，其实你的能量也会好，你的运势也会好。
1: 老师，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一直在出现一种老师曾经说过的吸引力法则。那我在想啊，你知道这次我们在看那个尼泊尔的洪流事件啊，欸，有些人，欸，他就正安然的逃过，有些人就没有办法，甚至在洪流当中，最近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绿屋，它不过是钢筋水泥的房子，可是它可以镇得住那个洪流，然后呢，那个屋主一家人哦，就这样安然脱困哦。那在那个当下，他们在等待那个洪流过去的时候，记者就事后访问他们，男主人跟女主人说，他觉得他已经要交代了，他觉得还好他的孩子去学校读书，他是安全的，他们这一家子只剩下儿子活下来，那他觉得他们大概都要交代了，就那个当下，但后来他们完全活下来，那所有在高处上看到这一户人家的人，大家也都是没有办法去救他，但你就眼睁睁活生生的看到一个生命就在那个直播的现场里面，你就觉得哦，这个可能他们全家人命可能就危在旦夕这样。那我就突然想到老师说的吸引力法则，也同时也想到这个宇宙，这个有一种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人的身上总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会把我们做分类跟归类。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同样思想的人，同样行为模式的人，他们会不会被分类？然后于是有的人他就可以安然脱困，有的人他可能就啊，就没有办法，就被生命、被人生、被无常吞噬。
0: 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稳定的状态哦。你看，像刚刚的小绿屋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平常会做好准备。
1: 嗯，
0: 这个准备可能可以是实质的，比方说我有个避难屋障，这是一个做好准备。就另外一个准备，可能是我们心里面心态上。
1: 嗯哼，
0: 我们刚刚在讲吸引力法则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能量状况，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嘛，你现在能量状况是好的话，你应该会吸引一个好的结果嘛。
1: 对。
0: 那如果你的结果是不好的，那表示说我的能量状况可能有问题，我必须要去找出问题再来去处理它嘛。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的身心灵或是你的心理是安定的，是稳定的，其实它是关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种大的天灾地变，当然大的天灾地变它包含了很多因素在里面，
1: 嗯，
0: 可是的确我们在这种很多的天灾地变里面看过，欸，有些人就是很奇迹的，或是 很有神机事，他就逃过这个灾难，
1: 嗯哼。
0: 那你去跟那些人聊的时候，你会发现，欸，这些人的他的处事态度可能都是很，有的可能就是说，哦，我做好我最好的准备，其他我就顺其天命嘛，
1: 嗯，
0: 就如果老天爷真的觉得我时间到带走我就带走我。你就发现说这些人的生命的态度，他们都是比较安定的，或是他们平常都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面对这种灾厄的时候，他反而是比较冷静的。好，那这讲了一个关键哦，
1: 嗯，
0: 有些人会很慌乱跳脚，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很冷静，
1: 嗯，
0: 因为你平常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做准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讲说，
1: 所以当我们遇到老师你的意思说，当我们如果遇到危险来临的时候，因为平常自己的身体记忆、自己的身心灵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所谓自己的一种自我的处事的原则，那到最后当危险来临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本能反应，就会反射出祸福相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那个感觉吗？
0: 对，是这样，没有错。
1: 哦，好的，我们休息片刻，老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这时间非常非常宝贵啊！每次啊，每个月只要邀请盛元老师来，我都觉得吼，老师要听你讲话，拢感觉时间过足紧的了。你有尴尬吗？
1: 有有有。
0: 好，我们再来说哦，就平常我们的所作所为，我思我言哈，我思故我在。那你会发现，老师来讲的时候，就是咱是安那想，然后在我们面对危险来临的时候，那个抉择就会跟平常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下的印记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最近其实都跟朋友分享，我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我没让你衰，我没度掉，我说不是，我说现在的、大环境的一个人生态度什么，你要想说，哎、欸，搞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要先做准备。因为我们最近在看很多这种天灾地变的状况，就是你会发现那些真的我刚刚讲安然度过人，他们平常是比较稳定的，或是他们遇到事情是比较冷静的。那这种稳定跟冷静，它当然不会是突然发生嘛，它一定是你平常就有做心理准备、做练习，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台湾有演习一样嘛，那一样啊，你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我们都觉得啊，这很远，这不会发生嘛，哈，这不会发生。台湾之前台湾也有发生堰塞湖的事情嘛，就是我说现在生活的态度是你不要想说不可能发生，你应该要想说哎、欸，搞不好我真的遇到那种事情，可是那我应该要先做什么准备
0: 呀？
1: Yeah. 所以你要改变这种态度，因为以前很多人的态度就是生活会比较侥幸，就想啊我没啦我没度掉啦啊，
0: 我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啦，如果自己养成习惯性就是推卸责任啊，不愿意负责啊，那这样在遇到天灾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哎、欸，他的选择方式就会跟着他的顺应他自己的平常的人生价值跟他的习惯来走、哦、
1: 对，因为我们常讲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哦、可是你有些时候无常，无常当然是你无法预期的嘛。
0: 对 对, 对，
1: 那你要怎么度过这个状态、啊、我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要面对无常的智慧啊。
0: 啊，
1: 因为就是人生是无常的，事情是无常的，所以我们面对无常的智慧就是。那我去想，如果真的发生无常了，我该怎么办？我先做好准备嘛。那往往就是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哎、欸，其实你就有面对了这些灾厄的一个勇气，或是有面对灾厄的智慧，它就会出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你现在面对我们讲说，不管是今年丙午年运哦，好像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大家平常要想说，哎、欸，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哦，所以我们要先做好准备，不要而不是想说。啊，不会啦，我不会那么倒霉，我不会这样子。所以包括像我最近其实有些时候开车出去啊，以前你都觉得说，反正我们开车我们就好好开，可能不会遇到三宝来撞我们，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我现在开车出去都会更小心，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可能有很多马路三宝，你又觉得说，哎、欸，有可能人家那个三宝我那么衰，就过个十字路口就会被撞，所以我就会更加谨慎。
0: 哦，还包括可能怕，还包括担心遇到毒驾的事件，对不对？
1: 对，因为毒驾的确，我们之前有亲友遇过车祸，也遇到毒驾，就真的遇到了嘛。啊、你都觉得说，我也觉得怎么可能？可是你以为那就是电视上发生的，不是？他是真的，你周遭的，你的亲朋好友，他就真的遇到这个状况了。连我们问那个毒驾那个人，你知道多好笑？他前五百公尺才撞一台车，警察刚处理完，处理完之后五百公尺又撞到一台车。
0: 哎，啊，为什么处理完了之后怎么？

0: 还让这个人可以使用交通工具哈？
1: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时候他没有觉得他是独家，哦，想说是不是只是精神不济而已，
0: 哦，
1: 后来就
0: 了解，
1: 就发现是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以前都觉得不会不会，现在哎，他真的让你遇到了。可是我们刚刚讲嘛，第一个就是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嘛。
0: 嗯哼。
1: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事件也是让大家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讲今日事今日毕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哦，有些时候都怎样，没有活着重要。什么意思？
0: 对，没错。
1: 对，当你爱的人，当你的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世界上面事情都不重要。你说你再有家财万贯都不重要。
0: 嗯哼哼哼哼哼，
1: 像之前郭台铭他的前妻生病过世嘛，癌症过世。
0: 嗯哼。嗯哼，
1: 他那时候也讲啊，他那么多钱啊，他买救不到他老婆的一条命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去思考说，那大家你今天你是不是有跟你的枕边人，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好好跟他们相处？嗯，我觉得这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重点哦，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家人吵架，
0: 嗯，
1: 玩鸡冷战，
0: 嗯，
1: 可是你想嘛，如果无常已经来了，你现在还有意义跟他冷战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
0: 啊，对，真的，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看这种事件，大型的灾难事件，我觉得也许老天爷要去提醒我们的事情是，也许我们真的还要珍惜自己的家人。那你就遇到事情，你就觉得说啊，其实这代志是衰行，我什么好玩呢？吼，
0: 嗯哼，
1: 我们的情绪就会变比较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现在吵架，明天再来处理嘛，或什么的。
0: 对 对。
1: 可是当你去领悟到无常的功课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人生很多事情真的没有生命重要，真的很多事情不值得吵架，不值得发脾气。那我们去珍惜身边的人，哎，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你的状态，是不是又会稳定了？
0: 嗯哼哼哼哼，
1: 你不会抱着一个那个愤怒的心，抱着一个不开心的情绪在那边嘛？
0: 因为家已经给你一个最大的能量了。
1: 对，而且你稳定了之后，我们刚刚讲嘛，你是稳定了之后，其实你的运势路能量也会变比较好，你也会比较远离灾厄，所以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0: 对对对，我最近也在静静的观察周围的朋友，我发现哦，真的好好的跟家人相处的人，通常会稳拢看起来家来稳啊，之后的时阵吼，通常人生际遇吼，哎。消紧哈，就算哈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作息，遇到的消紧也比较少呢。我发现，
1: 对，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所以你看到以前老祖宗讲“家和万事兴”哦，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哈。
0: 嗯哼。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一个人他在家庭，他可能觉得被父母的关爱，会被另外一半关爱，他是圆满的。
0: 嗯哼。
1: 被爱的人哦，他其实可以怎样？他比较可以去爱别人，你知道吗？
0: 哦，
1: 我不想大家有没有感受过？
0: 是，
1: 我以前有遇过一个朋友，我也是跟他讲说，嗯，那你我们人跟人相处，社会上你想要有贵人嘛，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对别人要好一点哦？因为我们在工作都很怕遇到小人嘛，
0: 嗯，
1: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我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我还没有很好的智慧去帮助他哦，所以我记在身体里面记忆里面很大的一个记忆障，
0: 嗯，
1: 他跟我讲说，是他说老师。我这辈子都靠自己，也没有人爱我，爸妈对我也没有很好，我家人也没有爱我，为什么我要爱别人？
0: 嗯哼，
1: 你知道吗？哎、欸，家
0: 因为他没有感受爱哈、哦，哦，了解。
1: 对他家里，对他家里是不美满的，是不圆满的
0: 嗯，嗯，
1: 所以他没办法对别人释出爱，你知道吗？
0: 嗯，他不懂爱，
1: 所以他跟别人，
0: 嗯，
1: 对他跟别人态度都是哦，我之前就有听过他跟别人同事讲话态度，我就说。我如果是你同志，我一定会欺负你，因为你听起来就是很讨人厌的，你讲到态度，
0: oh, oh, oh, oh.
1: 他都觉得反正做事就是公事公办嘛。那我们讲说人在世上有情理法，法理情嘛。
0: 嗯，
1: 我觉得公事公办，可是不是你这样的公事，你这样子好像每个都是干嘛？我觉得那个态度太 over 了。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因为他不懂得爱，所以像刚刚少文提到了，主持人提到了说，哎、欸，这个家庭如果他是有爱，他是圆满的，大家相处的关系是和谐的。其实这样的人，他也比较容易得到社会上很多的贵人的帮忙，所以我说很多事情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在的。
0: 嗯哼哼，对，一个如果在家庭的，就是说家里的结构里面，大家都是充满着爱的能量，那个能量体在家里面，那就讲吼，那别属那滴点公平点吼，你个出来去爬点会，该点会多少多，那大家都在有爱的过程里面，也不会说互相的推诿，不会互相的推卸责任，马康。

北有俗灰啦，就是说有时候老师我也会在观察哈、喔，就是你会发现我下面有的人一共的威哈、喔，就是你知道吗？要么就喜欢去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哎、啊，要不然呢，就是你会觉得好爱讲八卦。后来给他仔细看一看，他跟家。

0: 最终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存在价值嘛。那我自己觉得说，哎，我的生命存在，我人生是有某种意义的。可是这个因为这个意义在家里已经丧失了，他就从可能工作场合啊、学校场合，可是因为他们不懂爱，所以他们就用奇怪的方法去做，那反而也会让自己更格格不入。
1: 啊，对对对对。所以
0: 我们刚刚
1: 与其这样，不如学会安静哈、安静也可以让自己有产生力量哈、还有改变的可能吧。
0: 我觉得安静之前更好的是，我们如果说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不是让我们试着跟家人有个好的互动。我刚刚讲嘛，你可能今天早上跟你另外一半吵架，你可能今天早上跟你兄弟姐妹吵架，可是如果晚上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不在了，你会不会觉得哇，怎么这样子？我都还没跟他和解。这不是很无奈吗？
1: 对对对，幽冥两隔之后，对，
0: 对，我像我
1: 这种是最痛的，
0: 对，我应该在十几年前，我的人生态度就是说，如果明天地球就毁灭了，那我今天做的事情我很开心，有没有觉得有遗憾？其实我都是这样想，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说，那我们为什么像有些朋友都说，你情绪很好，你都比较不会跟他没跟人玩 gay 哦。我说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如果说真的怎么样了，现在吵架好像很不划算嘛，很没有意义嘛。
1: 对对，而且还会带着遗憾。
0: 对，所以我们换个念头想嘛，我们在经历过像我现在也是中年男子，你知道吗？也不是说二三十岁这么笑人嘛，所以你
1: 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跟人生经历。
0: 对，我们经历过了很多周遭的一些亲朋好友长辈的离开嘛，你就跟我想说，对啊，我们早晚会离开，那我们既然早晚会离开，我们现在是不是正要好好努力的珍惜？
1: 对，
0: 那你抱持着珍惜的态度去跟你的家人，去跟你爱的人相处，你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计较。
1: 对，
0: 那有些事情甚至我们吃点小亏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是有本事能力吃亏的哦、那你发现你这样的生活态度下去之后，其实你人生会越走得越自在，会越走得越安定。
1: 对啊，
0: 你不会什么东西都要跟别人争嘛。
1: 老师，像我们这样已经步入中年的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时不时看一下人家的脸，看一眼脸熊，大概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过得如何。你会不会这样去观察？
0: 对，的确会这样，没有错。
1: 好啊，这个人好到顶，歹到顶，有村麦公说以前话有村无，就说这个人性地好啊歹吼，其实都看得出来有没有棱角，然后安尼弯弯翘翘无，好像从面相说不出来，就是看得出来。
0: 对，那个生命真的是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
1: 有印记哈，对不对？
0: 就真的会这样子。可是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像我们这个是有信仰的人嘛，我们有在拜拜，有些时候又会很单纯哦，又觉得说，虽然脸上看出来一些印记，看出来一些状况，你又想说应该不会吧？哦，你这个人应该不会，
1: 对，
0: 然后就会判断错误这样子。
1: 真的，所以我发现哦，有一种哦，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只要是你有信仰力的人，通常这样的人他不会坏到哪去哈，对不对？
0: 对，真的。
1: 比方说，你对投资有信仰，你就会有那个相当的热情；比方说，你对宗教有信仰，你对生命有信仰，或者说你对于你自己的专业有相当大的那种能量的时候，通常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大部分都会比较真诚哦。我觉得，
0: 对，因为你对你信仰的东西是充满了爱的嘛。
1: 啊，对对，老师就等你这句话。原来爱就是要你要先从心里接受自己，你才能够去释放那种爱的能力，然后才会有爱人爱自己跟爱人的能力哈。
0: 对，这很重要。所以大家在经历这些不好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要得到这种人生的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啊，看着尼泊尔的洪流，那个像洪流猛兽这样子，人怎么逃啊？人就像蝼蚁一样的逃不开。可是看到这个，我们再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人生还有什么时候比活着都还要更开心、更兴奋呢？再次谢谢老师咯，
0: 谢谢。
1: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带我回来。
2: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 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

0: 保双主轴，推出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九月至十二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啊，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啊我们的原创馆。
3: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6: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5: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7: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5: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且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8: 报名住宿皆是相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5: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迷、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闻的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三则新闻啊。这新闻我觉得很值得让大家来探讨的哈。好了，首先先来谈一下夫妻。有一对夫妻呢，他结婚多年啊，生了两个孩子，结果呢感情不好啊，一直都没离婚，分房了十多年，两个人都定在玩打工的啦，大大小小事情就在玩鸡叉地啦，甚至还会想东西，还会互相拉扯。结果呢，阿拉因翁失智，病情恶化，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本来感情就不好啊，结果翁失智啊，爱人顾啊，感情就你不好啊，每天就在想我吃甜啦。

到最后呢，这个照顾的重担全部落在子女身上。啊，这不就你讲啦吼，伊讲吼，虽然呐、啊，照顾的重担都在孩子身上，但是伊想着讲吼，阿贺啊，我的那个身份证栏上面呢，还有他的名字，我的兄弟配偶栏上面还有他老公的名字，他觉得行尸走肉，好几次想要传一张照片去死啊！啊，你讲这有可怜吗？这么真可怜呐、啊！而且人家嘛讲啊，我的爸爸妈妈好以前大大小小代志，规工都安尼吵架拉地啦，从买晚餐到处理房产，都可能会让他们吵。而且他们早早就已经分房睡了。后来呢，这个爸爸失智，病情越来越恶化，爱人妻爱人换酒杯啊，还要就医，还要申请长照，慢慢的也让成年的子女来接手。白天是长照人员到家里服务，晚上是兄妹轮流照顾。房贷、生活费、照护的支出也是兄妹两个以工作收入来共同负担。因为爸爸已经失智，也没有办法自行表达意思，所以两名子女在法院监护的程序之下，他们就决定要帮爸爸提出离婚诉讼。好啦，这妈妈也说了，真正哦，结这个婚啊，常常都会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会干嘛啦？想甚至呢，还会想讲出来去死死也好啊。而且呢，家事法官也家事调查官也观察到，只要呢这个都会名称店的安哦，只要发出声音或是流泪。阿赫阿赫阿赫，音波的情绪就受到影响，甚至提高音量，最后都要子女出面安抚。后来呢，法院判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翁在判病之前，两个人的感情不好啊，好，阿妈没办离婚呐，长期分房，缺乏感情跟信赖基础。这某也感觉说，我呢很想要跟他离婚，还离不成啦，你看都会变成是要离婚啦，我的配偶栏上面还有他的名字，我越想我就越气差。虽然他没有这个人啊，但是哦，啊，哪想到气差，他就啊咋，你知道吗？你说这样的婚姻不累吗？很累吧。还有一个婚姻，我觉得这也很难过耶。 A 男跟 B 女他们结婚超过20年，结果后来呢107年，这个 A 男离家出走之后再也没回过家，一直到113年，离开两年了后，十六年了吼，113年嘛，好，两年了后啦，拍谁？两年了后，因为要离婚，法院见才碰面，就没想到在法院的审理期间，这个男的 A 男早就已经跟 C 女有交往了，而且呢，在 A 男跟 B 女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之下哦，在两年来哦，他离家6年哦，他竟然跟 C 女生下了两个孩子。而且哦，还完成了认领。那 B 女当然生气啊，我告你，赔我1000万。好啦，就这样了。婚姻名存实亡。A 男跟 B 女感情不合，一做一造，跟 C 女结婚，跟 C 女没有结婚，但是两个囝，这 B 女一气之下。哥，钱杀来。那最后呢？法院是这么判的。

婚姻虽然有裂痕，但是他们的婚姻存在还是受到法律的保障。法院说，即使夫妻感情有裂痕，但只要婚姻的关系还没有依法消灭，就不能够容忍第三人破坏婚姻的本质。所以 A 男跟 C 女就算拎谁嫁，但你两个的行为不仅侵害配偶权，也使得原本已经出现裂痕的婚姻更加难以修补。所以 A 男跟 C 女就要共同负担侵权的责任。而至于这个 B 女，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婚姻时间内，她的身份、她的经济，还有她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长期忍受的精神痛苦，法院说你要求1000万，他心愿有关啦，所以1000万怎么办？江姐林够给几张？因此呢，就需法院判赔 A 男跟 C 女要赔 B 女120万。你看，当时的山盟海誓结婚啦，吼，啊，会不会闹得大家安呢？貌合神离。还有一个哦，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嘛是有影，讲起来是听人的故事，但是是现实上所发生的代志。阿南跟阿凯结婚介侪年，生一个囝，结果像在阿公哦，这个阿凯在公司上班呐，哦，跟伊的同事小云发展了不寻常的关系，唔是跟他赖传暧昧讯息俩呢，甚至呢。同事嘛讲，你公司啦，哦，都有一些越矩的行为，所以这阿兰一听之下，够能诶，爱背啦咋办？结果呢，这一状告到法院啦，阿凯都讲啊，我根本本来都未哈，唔是因为有小云呐，啊，啊，为什么也跟小云叫你啊妈？因为哈。啊，就小云可怜呐、啊，他罹患了忧郁症啊，我是甲关心甲照顾呢。哇，我该安怎样啊？结果后来法院传了相关的证据，认定三米伯安娜暧昧讯息搂抱，好、哦、阿哥呢？对不对？阿哥单独出游，安尼那也是让照顾人诶有忧郁症，袂使啦，哎，这袂使啊。后来呢，法院就以两人侵害配偶权的方式，还有认定要给阿兰这个原配精神抚恤金20万，而且按照年息5%的利息，一直算到清偿日。最后到底有没有判他们离婚呢、啊？新闻没写，但是爱不会急，因为侵害配偶权。不过呢，这三个事件我都觉得结婚了吼。哎，感情若好的时阵吼，我甲讲家和万事兴啊，家来稳对翁。啊，你还拄着吼，有没有像那个小云之类吼？我那看 AI 短剧都有在讲白莲花啦，吼！我当下查甫人为啥呢？吼，那也看到人家很柔弱嘞，然后看到个可怜嘞，你就刚刚讲哦，你的原配吼，好，跟你斗阵嘞，跟你拼事业的，跟你拼生活的吼，吼，这都专门你讲欺负，专门你讲糟蹋。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婚姻的话，就是有没有男女双方呢遇到了一个白莲花？那你有刚刚讲哇，这世间哪有安尼人？哦，我跟你讲 AI 短剧来看这就是你有刚刚就混开啊，这种人有没有？哎呦，今天的新闻现实上还真有的。好了，但是他们的相处呢，也不是我们能够去接触的。你知道，人总是喜欢同情弱者哈，但弱者真的就是，你知道吗？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得到更多的 spotlight， 聚光灯会投到身上。但我们必须要说，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里头，人真的慢慢那个爱会一点一点的被磨损掉，你知道吗？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心里有没有爱呢？有的人看起来很独立哦，可是他会把很多的事藏在心里，他会害怕麻烦别人，甚至还会怀疑自己。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缺爱。你知道缺爱的人擅长把不安藏起来，好，平常光人的恭维呢，他稍微冷一点的询问，哎呦，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

0: 还有缺爱的人很容易因为一句话一个表情在心里反复琢磨很久，明明很关心但是为了假装自己没事自己不需要，明明渴望被关心可是会先假装自己没事不需要，还有对别人的好会特别的敏感，也会偷偷的记很久。再来，缺爱的人不敢主动提出要求，因为很怕自己一开口就成了别人的负担。一个缺爱的人，他习惯会看别人的脸色再放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想要去讨好别人。还有缺爱的人就怕被我们放杀的啦，好，他会先忍一下，先退一步把自己藏起来。啊，嘴巴会说没关系，可是心里已经委屈到快要说不出口。所以啊，缺爱的人，他希望的、渴望的是那种很长久的，有那么样的一个人可以牢牢的陪伴着自己。说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说过一句话，那么后来他的弟子们呢，也有把他的话慢慢的把他再打编转，好，编撰成一篇文章。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你能够做到倾听且控制情绪，懂得幽默，不控制别人，你的言语是温暖的，你不执着且善用沟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等人来爱你，因为你散发的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而且他也会用爱来回报你。有些人说他不需要爱，也许真相或许真的是他不会爱，或者是曾经受伤，或者是他正在等人来爱。其实我们都需要爱，没有人坏到不值得被爱，也没有人好到不需要爱。所以在想得到爱之前，我们得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爱人的能力？如此一来，你才能够在爱里面得到回馈，在也会处理关系中的问题。当关系走不下去了，你不会执着，当关系出现问题，你会试着去恢复彼此的关系。它不是口号，是从内心到行为都在执行中。你看到人分开之后再重逢，也许分开之后再重逢，你想要去好好的对待对方，去弥补那过去的遗憾。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没改变，它就会一直轮回着，因为你不懂得爱人。所以这时候怎么办？麦克哥哥顶压啦，你看哦，夫妻双方有人意识到被束缚在这个婚姻或者是感情的枷锁上，最后因为爱而放下，于是开启了各自的人生。有的人说我放下了爱，但是并不等于我原谅，对吧？所以呢，爱人的能力是听，还要控制情绪，还要懂得幽默，不是用爱的名义去控制别人，是言语温暖，是不执着，是懂得沟通的。所以啊，我们用三则社会新闻跟大家来聊聊，并且也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自己到底是拥有爱人的能力还是缺爱呢？其实活着都来得及修正哦。休息片刻再回聊。
1: 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wl，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2.3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7: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8: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6: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7: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6: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8: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6: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7: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

0: 程。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了，爱脚崩爱脚崩啊哈！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提醒你，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中。那么放水的地方呢，就在我们的丰田郡跟寿丰溪。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啊、哦。好的，那么现在来说呢，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到天祥县镇放行中啊、哦，12:00到1:00放行，还有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那么6:30开始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就要提醒您哦，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这里有桥梁的复建工程运输需求，所以因此呢，11:30。东澳到南澳113.5到123.4这个地方会全线封闭。那么另外和仁到崇德12:50在154.7到165.7全线封闭，那封闭时间很短啊，东澳到南澳12:20就放啦，和仁到崇德凌晨1:30就全线开放啦啊、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晚上仍然有钢梁运输需求，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那今天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复建工程，台九丁在9公里跟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改善以及隧道照明，还有边坡的施工，花东公路最北路段253.5这个地方呢，有铁路电气化的工程车道缩减，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台23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南安瀑布以及原城的产业道路指标分别在4以及9.8公里。这里都有边坡工程，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还有富裕精华大楼这个地方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哦。这个大楼的拆除，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的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说在花莲尾啊，谢谢我们的玉屏兄、进财老板、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秋吉哥，也谢谢我们的李俊。同时我们要感谢按赞的朋友，各位好朋友不要老是经过啊，记得进来按个

赞美少文的好 Maggi， 我们在这里 Maggi 在等你。谢谢我们的雨山小俊，谢谢我们的秋吉哥光亮亮先生文龙兄，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小 V， 谢谢大家。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

哎、欸，我问你，我问你哦，你的早餐都几点吃呢？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作息有关系哦，对不对哈、哦？好嘞，这个有一个专家就在说，这是外国的媒体报道啊，他说呢，分析了美国国家健康跟营养调查当中哦，有高达31044名40岁以上的成年人，大概约花了 8.6 年的追踪数据研究出来，每天凌晨4点过后摄取的第一份含热量饮料或者是食物来做第一餐，排除了年龄、抽烟啊、运动、饮食、品质、 BMI 以及慢性病的干扰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哦，就是早餐如果越晚吃，死亡的风险就会越高。那么早餐如果你在七八点吃，哎，这个风险很低，八点到十点才吃啊，这个死亡风险增加10%。如果早上十点到十二点吃，那就会增加19%。啊，中午十二点，就是说早午餐一起吃的话，哦，那个死亡风险暴增29%，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骤增46%哈。所以呢，哎，最后一餐就呈现了 U 型曲线啊。研究中发现，最后一餐跟死亡风险成了 U 型的关系。所以说，太早吃或者是太晚吃晚餐，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哎，晚上哦，如果你在七点以前就吃完最后一餐的，那你的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了13%。如果你是到了过半夜哈，凌晨十二点才吃，哇，那这样的话那个死亡风险就很大了哈。但是专家也提醒了，生理时钟紊乱是主要原因，所以不要太过惊慌哈，也不要太过的恐慌。但我觉得身体自己会有一个作息，像比方说，如果你是在都会区，你回到家都已经七八点，那个时候你才开始吃晚餐。如果你的身体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定时的话，其实好像就跟这个报道就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有不少人深受胃食道逆流所苦哦。那么胸腔外科医师谢医生就说，他说在他的病人当中有一个45岁，是一个工程师，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没有积极治疗跟检查，一直到最近吐血解黑便才发现，哈，在那个胃跟食道的交界冒出了1公分的肿瘤，罹患了食道癌，而且呢那个癌破了，他还正在出血当中齁。这医生就讲了，他说齁，食道癌早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有超过90%的患者都以为自己是吞咽困难，食物卡住，体重减轻的时候才发现往往都已经到了晚期。那什么时候像比方说喝酒容易脸红，代表酒精代谢能力差，可是罹患食道癌的几率也比较高，如果再加上抽烟吃槟榔风险更高，所以如果有长期胃食道逆流，这也是要注意哦，这是一个关键的危险因子。为什么？因为胃酸反复的刺激食道黏膜，导致食道慢性发炎，也容易提高你知道这里的细胞癌变的几率。所以医生就讲了，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是灰熊心、啊、胸口灼热、胃酸逆流，睡觉的时候会被胃酸呛醒，长期喉咙会有异物感，慢性咳嗽或者是声音沙哑反复发作。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只靠药物治疗，要透过照胃镜来去评估食道有没有出现病

好，左侧睡，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不要往右边，往左边睡，脚抬高，抬高你的床头10到15公分，好，就是说你的肩膀，你的那个枕头弄高一点，好，10到15公分，细嚼慢咽，减少精致淀粉跟甜食，也许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呢，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这个加医科李思贤医生就说，你可以试着做两个礼拜看看，因为很多人试了都有感觉，来，睡前3小时。不吃东西，睡觉的时候睡左边，抬高你的床头10到15公分，吃东西细嚼慢咽，减少精致淀粉跟甜食，那你可以试看看，我觉得这一些点都可以试看看，也许呢也可以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哦。

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然是那句话，就在心贴跟空板思路，以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一点钟过后的渊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尚文，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14个台风，气象署估甚因影响秋冬气温偏高。 AI 变身爱情诈骗20000人，共9亿元，北检起诉57人，求刑25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

0: 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九月十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以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20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4: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3: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6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6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6: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5: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观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0: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五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啊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哦，都是在九字头之上哦。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九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就会公布哦。”
0: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思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思代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4: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3: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0: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0: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7: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0: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8: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9: 对，
8: 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10: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

0: 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 历经三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一把及搜支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0: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两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4: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3: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八威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6: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5: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朱瑞森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2: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四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联开案办理富台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4: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3: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壢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将和机场捷运 A23 中壢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宁报道。
5: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6: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5: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截，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远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1: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2: 黑上面也要揢出来啊？
3: 有啊，
2: 也要揢出来啊？
3: 我袂来你落啦。
2: 什么物件？讲啦。
1: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4: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私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获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多一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1: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远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6: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次操作，恐遭诈骗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5: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7: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8: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7: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9: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

0: 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1: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0: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3: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4: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3: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5: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3: 期间传出菲律宾深藏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河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6: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3: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及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

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九月二号，我是妍伶，要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哎，家里有没有人中秋节

教师节连续假期要返乡搭乘火车的花莲县政府的中秋节返乡专车，刚才中午12点开始开放，现在1点，我刚刚看已经额满了，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没订到的话，赶快去登记一下候补。因为我们家也曾经在候补登记里头有登记到，在这次返乡专车就是礼拜5、6、日、1、4天的假期，所以礼拜四的晚上7点41分从台北开，不到10点到花莲，9点53分就到花莲了，然后再来就会有接驳车从花莲。就可以到像是寿丰、凤林、光复、瑞穗、玉里有区间接驳，然后假期结束的时候，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下午2点03分从花莲发车，4点半就到台北了。同样在这个时间之前，让家人包括从玉里的部分中午12点28分开始开，所以等于中午吃个午饭再出门通通都是 OK 的。好，当然很快的哦，今天订票嘛，今天9月2号，然后9月6号、7号2天分别在台北跟花莲领票，所以如果错失了这2天的时间，就会在9月7号之后，后续就会公布候补的名单，所以如果有兴趣要来订购这样子的中秋节教师节的返乡专车，不要气馁。当然如果你本来今天中午12点已经抢到票了，恭喜，没抢到赶快去登记候补哦。

格西瓦还有阿布斯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苏花路廊的部分，花莲开始北上，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在傍晚五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的崇德到和仁这一段，仍然会有一个小时，有马太安溪的大型的桥梁工程的一些钢梁要运输哦，凌晨的12:30到1:30这段时间有运输的话，你可能就会遇到交管措施，请您稍等，最多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位置在崇德到和仁。除此之外，苏花路廊一切是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0到61K 这边车道缩减，当然台九丁线如果你走和平这一带的话，你可能也会遇到短时间的交管措施。好，这边是边坡的工程。除此之外，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话，没问题，一切是很好走的。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记得按7。

在今天星期三科技新知来一点，跟您分享的是现在啊，你看餐饮业界大缺工，对不对？而人形机器人的研发现在很努力，除了人形之外，有的也不一定非得要人的形状不可，机械手背你可以接受吗？包括像台湾，我们从硬体到 AI 大脑，现在我们都很厉害，尤其最近也才刚发表了一个机器人可以帮忙煮拉面，还有可以收餐桌。我们想想看啊，一碗拉面里面有哪些东西？除了面，要控制它的温度啦、熟度啦，甚至在摆盘的时候，上面还有很多东西啊，可能还有海带丝，还有像是这个蛋哦，像卤蛋可能切个一半左右的，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点葱花，有的可能还会有一点像是什么笋干一类啦，还有啊肉啊哦，如果是某些的拉面的话，那不同口味里头的主菜又不太一样。现在餐饮大缺工，基本上一碗面里头可能要有七种的相关的配料，一直到葱的部分。所以包括我们台湾现在也都已经研发了这种数位员工，可以从煮面、下面条、放面条开始来煮煮煮，然后甚至煮好之后把它放在碗里面，加了料、加了汤，然后一直再换到另外一个机器人把它送上桌，这整个完整的过程全部都可以透过机器人的服务。在台湾，我们的科技业的预估，这样子的完成预估可以来抢这500多亿美元的服务业的商机耶。对你而言，你喜欢人家就是煮好好的来给你，还是喜欢那种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互动的感觉？

这首歌曲就叫做《拉面公子》，来自于赫所演唱。当时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挺有趣的，包括他的编曲的部分也都不太一样。当然，我会说我自己像是今年比较特别啊，一连去了两趟日本。在用餐的过程里头，我都觉得像是，尤其在冲绳这一趟，有一趟我们在国际街吃烧烤，然后这个过程，你知道，这种小小的店，很热闹的国际街，但是这个店，我定位也是一个不小心才定到的，而一进去之后，哇，这个吧台里面的工作人员就非常嗨，这种嗨你整个就会觉得那种用餐的氛围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如果语言还 OK 的话，不管是用英文、日文，或者是他们只会一点点的中文啊，但是用英文的沟通大致上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大家就可以聊聊天，然后你就觉得那样子的互动，然后他们也会问说，你们从哪里来啦，今天哪一道菜是你最喜欢的，诸如此类哦，你就觉得这个互动的过程是蛮好的，这也会是这个趣味之一。所以有时候用餐你在乎的只是单纯的希望有人服务你吗？例如用这样子的机器人的方式来服务你，全部就看到一个机械手背在煮面，然后再添加这些东西。会啊，现在有时候到一些机器人送餐的店，或者是像最近出门旅行的过程，你不时的就会看到机器人在你身边穿梭，不管是在饭店里头或者是在餐厅里头，机器人它有可能是来帮你送餐，是来整理环境，甚至还能做什么呢？好，机器人你就会看到它到处移动，这样子的感觉也是不错的。只是呢，我自己个人啊，觉得用餐这件事，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包括连所有的食材，它可能也都会因为不同批次会有一些不同的状态。有时候之所以厨师令人敬佩，正是因为他们可以精准判断，让整个呈现出来的

每一碗每一份的东西呈现最美味的状态。变成机器人之后，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这么厉害的判断，说不定也是可以啊，用这种红外线的感测等等，各式各样的感测系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周一检查确诊第4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四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1: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0: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云林县大坪三井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植施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制洪效果。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大坪三井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井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无做唔知影，做落较知影讲，哦，原来阮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落蜻蜓就来放卵啊，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3: 大坪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3: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4: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2: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2: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度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哎，这个吉他弹奏的部分还蛮抢戏的，对不对？哦，还蛮抓耳的。而这个吉他的部分，则是由英国摇滚乐团石玫瑰里头的吉他手，他呢，约翰斯奎尔。John Square， 而他呢现在也已经有超过60岁了，但是你看他吉他弹奏之棒啊。而跟他来做合作的这位英国的男歌手连恩盖洛勒，他呢，哎，他的歌曲他也已经有50多岁，然而他原本就是绿洲合唱团的主唱，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依然可以迸发出不错的火花。

今天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不过区域并不太多。如果朋友们要往南台湾还有往台东移动的话，你才会碰得到。像现在整个台东地区平地跟山区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而再继续往南，在屏东的恒春半岛还有山区这边也是大雨特报。目前全台湾的大雨特报区域就这两个地方，台东的地区还有屏东的恒春半岛，大概就如此啦。然而现在在海面上，目前太平洋还是有两个台风的，两个都是轻度台风，一个是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再来则是科罗旺台风。目前科罗旺台风很好，它慢慢又比较偏北一点点，所以朋友们如果接下来也要持续关注，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哦，还有它移动的速度也有比之前预估的稍微慢了一点点，所以目前就在台湾跟日本中间的区域，感觉上目前路线是这样在移动当中的。然而从今年从入夏之后，有啊，有好多次的台风出现，对不对？只是呢，像我们花莲，哎，算是蛮幸运，整个台湾大致上都还 OK。有啦，还是有一些在这个季节西南气流造成的一些豪雨的状况，但是那个热也就随着不时的有这样西南气流，然后没有间断的台风的靠近，只能说它靠近啊，仅止于这样，大家彼此保持距离就好了哈，真的不要跟我们太接近。但是呢，这样的状态好处是，有没有发觉真的没有那么热，对不对？这种热的程度是由比较温和一点点。现在学校从高中以下才刚开学，再来像在花莲的东华大学也即将在下个礼拜一吧就要开学了，所以差不多大学端也要开学了。而最近可以看到在旅游市场里头主要主打的还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避暑，要去哪里避暑呢？地方很多哦，比如说这两三年来台湾大家最爱去的日本，像是京都，这里要避暑的话有啊，也可以避开市区的热区往山里面往西边走，比如说搭着宝金川的传统木船，然后顺流而下，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很凉爽的河上哦，河的周边凉爽的风。京都这里绝对算是一个避暑还不错的地方。

方。好，当然日本有点远，再加上家里有小孩的话，开学了。当然这个时候啊，其实就是蛮大的分野哦。带小孩的暑假认真拼命的玩，开学之后这些小朋友就定位了。哎，家里不受到小孩放暑假困扰的人呢，成年人大家就可以在暑假过后又是不同票价的时候，赶快也是可以出去玩。当然在今年国旅的补助非常多元，所以有可以在台湾也是可以有这样的避暑之旅。也许你不见得需要走到很高的什么百岳的山区，有的人觉得自己可能这个安全的顾虑啦，或者是体能，或者是对安全的风险上会有点害怕的话，不用这么辛苦。人家说啊，很多这种森林区，你除了分多金之外，好像就是哇天然水冷气的感觉。尤其这个季节可以去哪里呢？包括像是去个北横公路，最近我陆续看到还蛮多人，看到蛮多人去北横公路这里吹风玩玩。这种到离开都市区往有一点点高度的地方去就 OK 啦，或者到一些有瀑布有溪流的步道去走走玩玩也是很好。跟我说像花莲我们的三站溪、白豹溪，每个周末依然都蛮多人去的，只要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啊，北部有好多个清水步道，像什么圆觉瀑布步道、小坑溪的清水步道等等，也都是很棒的地方，但是安全要留意，而且下过大雨之后就千万不要去哦。

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依然泰鲁格到天祥五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就是3点钟。没有做法，只等着我长大，像个鱼卵还没。3点钟第4次放行，傍晚5点到6点，最后一次的放行之后，夜间封闭。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326.1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15.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
3: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今天星期三，本来两点钟的时间是我们的警民热线。好，我们待会儿的来宾，吉安分局的警官，因为开会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稍微延一下，待会儿两点半钟开始再来进行这个单元。那我们同步也把两点半沟通多一点，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职场上的沟通。尤其最近呢，日本有一个网红，而且也是个企业家，企业的 CEO， 他就有发表说他最近邀请了三个实习生吃饭，他就直接跟他们讲说，来，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带他们去一个餐厅吃饭，就这样子告诉他们。结果这三个实习生，你知道他们总共点了多少的餐点的费用吗？试问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其实这也是大家常在讨论的，哎，随着世代不同，有些解读跟个人的观点也会不同。像这个日本网红兼企业家石田全智，他就讲说，就没想到这三个实习生点的东西收到账单的时候大概是40万日币，也就是台币大概是8万块钱，三个人哦，吃掉台币8万块钱的餐点，而且是实习生，三个人，哇，这代表一个人要吃多少啊？很惊人，对不对？当然你会说日本的有啦，有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势必的费用会比较高一点，但是你要看他们怎么点呢、啊？而这个石田全智，他之所以会这样子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当然也就是自己有一些觉得不怎么 OK 的地方。当然他的这篇po文也引起了一些的论战，两边很极端的想法。有的人认为实习生没错啊，因为你当老板的人都说随便点，所以他们就点他们喜欢的东西。然而也有人说，哎，实习生，哎，你花别人的钱点餐，三个人吃掉台币8万块钱的餐，是否太不够

我不够懂得情面，虽然大家说有啊有啊，对于主管甚至老板所说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转译，怎么样去吸收呢？尤其刚进入社会的人，社会新鲜人，基本上啊，应该是要懂得学会区分，到底哪些是场面话，或者是哪些言语，或者是话中话，是你没有完全听懂的。当然实习生有人说他是没有错的，你不能说他有错，但是初入社会的人，如果你只是完全照着字面接受别人的话，你不懂得去思考，这个在职场上可能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是会得罪人的。就像也有人就说出他的惨痛经验，说他说啊，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哎，好啊，你需要工作，好，那我跟你碰个面，请你吃个饭，反正你现在还在待业，然后跟你聊一聊，也许我公司或者是了解一下你的状况，也许帮你媒合推荐到其他公司去。于是呢，他们就约了吃饭。哎，这个时候呢，对方也是说，没关系，来，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于是他就毫不犹豫的点了比这个他的朋友出钱的朋友还要再贵很多的餐点。就没想到那餐饭之后，他的朋友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他了。这样听起来，也许他的朋友就会觉得，哇，你不长眼，或者觉得，你的人情世故的理解力可能，有待加强。所以啊，他自己经历过这样一次的经验之后，他就自己定下潜规则，就是遇到别人请他吃饭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点超过这个请客的人他的餐点的费用。所以啊，这种叫做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没关系没关系。有时候这种时候你可能会误解成为，好，预算没有上限，毛起来点。但是回过头来，就像这个企业家所说的，他说他想提醒年轻人的是社交礼仪跟分寸感。也许这三个实习生他们觉得，哎，都已经是企业 CEO 了，请我吃饭，这一点小钱在他们身上应该不算什么吧。但是如果因为你自己失了分寸，对于社交礼仪上面没有那么的重视，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也许你的社会历练啊，或者是社交的分寸感还有待加强。所以对你而言，如果你遭遇这样的事情如何呢？所以人家说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中话，或者是你在解读语言讯息的时候，你也要多观望一下，多懂得空气的氛围，不是只照字面上来走呢。

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有啊，讲到这种职场的语言讯息的解读，我们上次回不是我分享的有一本书，里面也讲到说，不要说这一次日本的这个 CEO 请客的是实习生，连正职的人，有时候对于主管的交付工作的语言的解读，不时的也是会出状况的。像是上回介绍的那本书，就提到说，有一个老板，他就正好接待客人嘛，然后带回来去吃饭，然后言语当中就知道了，他就赶快跟订餐的工作人员说，他的员工说，等一下这个客人他喜欢蔬菜多一点，你等一下订餐的时候，也许如果可以的话，赶快调整一点。就没想到到了餐厅，整桌变成素食，真实个案哦。好，这就是被解读成为好，待会儿这个重要的客户他喜欢吃蔬菜，那我们就给他全部蔬菜好了。结果这个老板脸都绿了。

所以啊，在职场里头经常大家说，你要知道你的主管的语言的一个形式，沟通的风格，有人说你就是要读懂空气，意思就是除了说出来的每一个字的这个言语之外，像是语气、表情、肢体动作，这些都是语言讯息之外的所谓的空气。比如说就有人说，哎，我跟主管开会，经常他会说，提出我的想法的时候，他会说，嗯，你这个观点很有趣，你可以再想想。哎，这个回答就很妙咯，这个观点有趣，你可以再想想，这个意思是同意还是要我再修改呢？像我个人的解读，绝对就是主管是话中有话的，所谓的你可以再想想，必然的就是没有这么满意啦。你也许你会说，哇，那很累耶，他又没有叫我要完全的修改或完全的推翻，那我要怎么知道呢？好啦，如果你是那种没有办法跟主管很明白的来沟通，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揣测会有错误的话，怎么办？没关系啊，你不妨就多一个 double check 的方式。如果尤其在交付工作的时候，你的解读，你有可能觉得跟主管的想法不太一样的话，你不妨在这样情境之下，你也可以回过头来问一下主管，直接跟他讲说，哎，请问，所以您的意见，我的解读是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理解是你希望我再重新思考，而且来修正我的提案，是不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觉得主管给你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话，你不妨消化一下，然后重新的来叙述一下，对你而言，你的解读是如何？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许主管听了就知道，哦，你懂我说的话了，那就好。彼此要能够对焦对频呢，否则你想你的，他说他的，你做你的，你想你的，也许你那时候还是循着你原本的想法，你原本的这个提出的意见，一直在做更细部的分析，结果整个大方向根本不 OK。 所以事实的，除了读懂讯息、语言讯息之外，还要读懂空气。不理解，直接沟通吧。

0: 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今天走东海岸公路，留意一下会有施工，请您留意在岩寮这一段啊会有施工，小心通行。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李姓男子今年六七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4: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3: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5: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

0: 时表示，远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三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2: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1: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洽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十八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2:38，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星期三，接下来的警民热线来到节目，是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的副分局长王世光，王副分局长，副座校好，
1: 主持人好。
0: 呀，在现在啊，才刚开学哦，高中以下。前两天开学，然后接下来大学马上也要开学了。这种开学期间啊，对我们警察而言，也是一种忙碌啊。
1: 哦，对，
0: 高中以下的话，开学像前天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各个分局，其实在辖区的学校，我们也都会警力。然而，对于像是大学生的话，他们也有一些的风险。还有开学之后，这些孩子们回到学校，有时候他们的状况，像现在让社会大众大家最担心的，也就是毒品的问题了，哈。
1: 是，在开学日当天，我们会针对我们辖区的国小。各几个重要路口，我们都会安排适当的警力，甚至分局长也会亲自到场去做护统的一些勤务。另外，在大学的部分，我们会在大学开学日会安排派出所或者是业务组到大学里面做交通安全的宣导。我们希望国小甚至到大学的学生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也避免被毒品侵害。
0: 是是呢，现在很多学生孩子们他们骑微型电动啦、电脚啦，尤其像我们有的大学比较远要骑摩托车像我朋友的小孩今年要去念东华，所以暑假赶快把驾照考起来，听起来都有点紧张。考起来，然后马上就要骑车上学的话，哇，捏把冷汗呢
1: 对，
0: 所以交通安全的部分事实上也是蛮重要的。还有啊，像花莲因为好多个大学，而且很多都是外地来的，
1: 对，
0: 甚至有的高中也是会有外地来的。那这种租屋诈骗的部分，有吗？在今年还有这几年以来，就是学生，我知道现在很多学生啊，对于学校的宿舍没那么满意，所以他们宁可想要在外头租房子，而很多的父母也觉得好啦，外头租房子状况 OK， 但是在外面租房子的这种被诈骗的风险也是多的，对不对？副座和大家分享一下个案。是，
1: 开学日以后大概会发生一些学生租屋的一些诈骗案件哦。偶尔会零星的发生，不过我们近期有发现有一些租屋的那个案件又偏高了。比如说近期会发生用假照片，然后假房东跟假客服的连环诈骗，使得要找宿舍的大学生在不注意的状况之下就被骗了。他们的手法大概第一个就是用在社群或者是租屋的网站去张贴超低租金来吸引学生的目光，然后这些租金大概都远低一般的事情那个
0: 行情是，
1: 对。然后第二个，这些张贴人有时候学生要跟他联系，他大概就跟他讲，我人在外地，我没有办法带你去看这个物件，但是你可以先把押金汇给我，或者是保证金汇给我。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更会结合一些假客服啦，诱导学生去输入验证码转账，然后最后以绝佳的物件多名学生抢租先汇现这种字眼来诈骗掏空学生的存款。所以要租屋的学生可能要注意一下，要确认这个招租的状况是不是真实的，再下押金或者是定金，避免自己被骗。
0: 好，所以其实包括一些房屋中介的人，或者是这种租屋代管的，也都会提醒大家说，真的没有那个什么先汇钱然后你可以取得优先看屋的权利，会这样讲。几乎都是骗人的，
1: 还是要看
0: 好不好。
1: 实体的租屋处可能比较安全。
0: 是，当然有的家长学生会说啊，我就不在。

0: 在花莲啊，我在外地要来花莲读书，我专程来一趟这么远有点麻烦。而且我上次还听到有一个个案，就是对方还说没关系，你会害怕我，我把我身份证的照片传给你。
1: 对，
0: 结果他拿的是别人的。对，他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哈，他也许也是去骗别人的身份证的照片，然后取得这个租屋的学生跟家长的信任，结果就这样被骗了哈。
1: 对，
0: 所以
1: 要当心，
0: 是这部分大家切记一定要小心，没有这回事，没有什么先汇钱，然后可以这个排名往前来看屋，结果真的你约好来看屋的时候，他直接人间蒸发啊，他会先给你拖几次，然后接下来他就不见了，诸如此类。好，这是在开学期间很可能会发生的这种租屋诈骗。除此之外，现在的诈骗手段仍然很多，而且我们吉安分局的部分，我们也有好多个金融机构，或者有些民众有疑虑来询问一下。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主诈的成绩也很不错，哈。
1: 是，我们今年度主诈的金额大概1015万，有让民众的财产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0: 所以也已经有主诈上千万之多
1: 是。
0: 然而有些民众朋友如果不懂得来求援，或者呢自己呢网络银行转就把钱给转出去了，那就真的我们警察很难帮忙哈，我们就只能够不断的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就请副分局长和大家来分析一下，以前面这几个月来说，在我们辖区所接获到的民众有关于诈欺的案件，大致上有几种样貌是比较常见的。
1: 是的，我们今年度受理的诈骗手法大概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大概诈骗金额会比较高的，这个就是假投资的诈骗，
0: 是
1: 这个平常会以高获利低风险为诱因，然后引导民众加入 LINE 的群组或者是假冒的投资平台，所以这个造成的金额会比较大。第二个案源就是假冒客服或公务机关的诈骗，会透过电话、简讯或者是假冒电商客服、银行剪掉，诱导民众去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的诈骗。第三类大概就是骗网络的卖家，很多朋友大概都是初次尝试网拍卖个人用不到的物品，却被第三方诈骗，常常以为自己收到的款项就是你交易所得，其实这个结果是诈骗集团的另外一个被害人汇的，也把自己的账户变成可能被警示的诈骗账户。第四个就是社群交友的诈骗，他会利用虚假身份取得信任，再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这边要提醒民众，不明的连结你千万不要去点，有关于金钱相关的交易你务必要查证。第三个，客服人员不会要求你操作 ATM。
0: 好，这几个大重点哈，当然讲了这么几种的常见的诈骗案，那也请副分局长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最近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诈骗案？尤其现在大家在虚拟货币上，有时候似懂非懂的时候，很容易被骗，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今年八月份有受理一件跟女性被害人来报案哦，他说，抱歉。
0: 好，这个女性被害人她比较面临的就是这种虚拟投资、虚拟货币的投资了，是不是？
1: 对。她来跟我们报案说，她投资虚拟货币，然后要跟币商交易，然后要出金的时候，这个
0: 对方
1: 币商又要求她，你要出金，你必须再缴纳一部分的
0: 启动金。经常大家会说会要求这个解冻金，就是你即使获利了，但是你要再缴钱，你才能够把你的本金跟获利拿出来，其实这部分风险就很大哈。
1: 对，
0: 所以后来这个女性民众她也被骗了不少钱，那当时就是要她购买的就是像是泰达币这种的。是，好，这一类的诈骗现在几率也蛮高的，大家切记千万不要轻易上当。好，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回来。

0: 在今天星期三警民热线来到节目中是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王副分局长，刚和大家谈到有关于诈骗啊，不管是学生族群或者是成年人，我们都要小心，不管交友诈骗、投资诈骗。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交通的部分，在前两个礼拜在吉安芝卡轩大道这里有一起的一死一伤的机车的事故，这个事故也衍生了一些社会现象。那从这个事故一些的状况，我们请副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
1: 是的，本辖在8月21号上午大概9点多，在芝卡轩大道有发生一起机车双载的骑士发生自撞路树，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件案件经过我们调查之后，这个机车骑士可能有毒驾的状况，他本身有一些轻微的擦挫伤，可是后座的乘客就比较可惜了。这个脑部的重创，后来经过急救之后还是死亡。
0: 是，所以这个机车骑士，这个年轻的机车骑士，你看他当时他自撞路树，他自己说怎样，他就说要怎样恍神啊，
1: 恍神看到树枝这样
0: 啊，结果根本就是毒驾。哇，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哈。
1: 是的，
0: 毒驾的严重性是影响的层面是很大的。
1: 对，
0: 好，那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下。其实现在进入到了九月份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而今年的部分我们仍然对于停让文化的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方向跟提醒。
1: 是，这个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活动，从9月1号正式展开。今年是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并且以“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安全”为宣导的标语，持续强化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守法骑乘的行为。
0: 是。好，所以大家在尤其在花莲，我们骑机车的人很多，最后也请副分局长提醒大家，大家在骑机车上其实几个大原则把握好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降低自己的事故还有对于行人安全的威胁。
1: 是的，这个机车大概是一般民众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这个机车骑士上路应该专心驾驶，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经过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要让停让这些交通安全的观念落实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像我们街道巷弄，尤其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0: 是
1: 我们有时候会赶时间。赶时间之后你就会超速啦，或者是抢快，这个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是，
1: 所以我们宁愿提早3-5分钟出门，也千万不要因为要抢快。
0: 是的，好，尤其在我们吉安辖区有非常多的路口是没有号志的哈，但是像我自己在吉安就发现，有的路口会有一些感应。提早就会让你知道说，前方路口可能有车子靠近。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啊。那现在很多路口我们都有设这种反光镜。大家要有习惯透过这个来观察一下，尤其如果路口有一些树啦，或者是这个路口四面都是田，尤其有些树比较高，真的是看不到有任何车子出来，所以大家切记速度管理很重要。尤其骑机车的话，你不要赌说这个路口一定没有车子来跟你来这个交错车，一切谨慎啦。好，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吉安分局的副分局长王副分局。

0: 金广珠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九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五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

0: 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防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是有感觉。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13，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目前也就是在大清水159.4，这里傍晚5点之前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措施，而深夜12点半到凌晨的1点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崇德到和仁这一段会有管制，因为有马太安溪的大型的这种钢梁要做运输，所以为了彼此的安全，凌晨的12点半到1点半会采取封闭，就在崇德到和仁这一段，也请用的朋友们多多留意一下。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3点这次放行，如果你没有赶上的话，再来就只剩下今天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的太鲁阁到天祥的放行，再来深夜晚上天黑之后，夜间就是中横的封闭喽，再来就要等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第一档次的放行。3点以后，音符下午茶。

他是桑布依卑南族的歌曲，然而在很快接下来就有国庆晚会了。10月9号星期五的晚上会在新北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个国庆晚会呢，会集结了国内外的艺人，还有很多的表演团体，而能够邀请来到这里演唱的，当然都是很有特色的。这一次包括了就会你刚刚听到的获得的第32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还有年度专辑奖的桑布依，还有江淑娜也会带来很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曲应该可以引起不少的共鸣吧。当然除了这种中古快要归类成老歌之外，年轻歌手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是要被听见的。这次还有邀请他 Halsey 来做演唱。

这首歌曲叫做《东京巴黎》，然而在台湾语言跟文化都非常多元，国庆晚会当然多元族群的文化也要透过不同语言的歌曲来呈现。客家歌手登台的是他，拿下了第36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黄子轩。

黄子轩用爵士的音乐来唱客语的歌曲。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要走台十一线的朋友，八到九 K 大坑这里，北上的部分是完全封闭，南下单线双向通车，车道缩减，小心通行 OK 的。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疾管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3: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缉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3: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5: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3: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家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7: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6: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

0: 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2: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1: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4: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5: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3: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4: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3: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康哦。

0: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1: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甜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在这

这首歌来自于瘦子所演唱《3: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情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台九的苏花的部分整个很流畅，目前就只需要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傍晚5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相对也不会让你等太久。而入夜之后，深夜12点半到1点半，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有大型的桥梁的钢梁运输作业，所以会有1个小时时间左右会有部分的交管措施，也请大家配合。而左中横的话，现在全线畅通，太鲁阁到天祥一天就5次放行，傍晚的5点到6点最后一次。而这沿途包括九曲洞、慈母桥、追路溪畔、宁安桥都是有施工，但是呢放心，这都是配合从太鲁阁口到天祥的管制措施，所以你只要在这5次管制的时间进去的话，这中间几处的施工你就不用担心了，大致上你都可以顺利通行的。好，朋友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省道、市区道路，或者是花莲的任何乡镇，你看到任何的事故啦，或是哪台车上各式各样的东西掉落在路面上，或者你觉得这台车你看起来开车怪怪，车道的变换，或者甚至

是会偏移得很严重，你严重怀疑他会不会有一些精神不集中的状态，或者是整个开车的神志状况不是那么好的话，你也都可以打电话跟警察机关来说明一下，来通报一下，或者打电话给警广也可以，我们同样也会来做一些适度的通报，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看到路况想到警广，0800-0000123。

陈怡婷所演唱的红茶，我中昼嘛是啉红茶，可是我是在店家里面坐着喝。这种夏天呢、啊，其实大家会有时候真的想要喝点饮料，很合情合理。这种瓶装的饮料啦，碳酸饮料，切记哦，车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太适合放的。你知道车里面的高温，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尤其啊，如果户外温度大概30度左右。有的话，车子哦，有曾经实验过，如果车子放在阳光下曝晒，大概2个小时左右，30度的温度之下，车里面有可能会飙到60度，甚至有时候还会再高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想象，车子里面温度这么高，如果里面有一些不该放的东西，

东西，尤其是那种容易会有引燃的问题，或者是爆裂，或者释放有毒化学物质的话，那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安全。还有啊，爱车，你车上你就千万不要放这种所谓的不定时炸弹，比方说打火机哦，这是很多车子发生意外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打火机里面的液态正丁烷、哦、它在高度环境大概超过50度左右，它的体积就会开始膨胀，然后膨胀之后如果再有阳光曝晒，或者是车内温度继续攀升的话，哇，打火机有可能在车子里面直接就这样有点这个爆炸的状态，有可能就会发生了火势。除此之外，同样像是行动电源还有含锂电池的设备，比方说行动电源不可以放车上，手机、笔电、蓝牙耳机、智慧型的手表，因为这里面都很多都有锂电池。锂电池基本上摄氏70度的时候，它就可能因为产生热的关系，它有可能就会起火燃烧。当然在起火之前，它可能会这个鼓胀、哦、会整个这样子胀起来，然后另外还有可能冒烟，然后再来就是起火燃烧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些都是危险的。还有啊，如果你的防晒是用喷雾，甚至你自己有这种头发的定型液啦、止汗剂啦，或者是车内芳香喷雾，这些在温度超过50度的高温都很有可能会有炸裂的危机。了解了哈，这些东西不时的检查一下。

天气炎热，我们要避免车上有这种燃烧的状态。除了打火机、行动电源、锂电池，还有这种高压喷雾器，还有有的人会喜欢用这种酒精消毒液，也要小心哦。哦，车用的香水，其中有70%到80%都是酒精，这种挥发性是很强的，你就不要在密闭空间里面放着，一旦哦这个温度拉高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除此之外，饮料的部分，尤其像一些碳酸饮料，像是什么可乐类啦，这一类碳酸饮料，还有连啤酒，基本上也都不太适合，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有时候高温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有可能会有砰爆开，一旦爆开的时候，哇，你的车子里面绝对会是一场的悲剧。还有喝过的开水、矿泉水放在车上的话，千万不要再喝，因为它可能会滋生很多细菌啊。

好啦，今天这部想要听到这个歌，这是施文斌所演唱的，大家买会记得哦。像是药品啊、防晒乳、夏天常用的东西，这个放在车上也有可能会有变质的意外，所以避免啦。好，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仔波，咱一点再会，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326.5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9.7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1.3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26.9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4: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

0: 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0,000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哇，我中奖嘞！
4: 我怀孕了，
3: 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8: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三的下午呢，喝喝下午茶，听听好音乐，希望呢大家有好心情。确实呢，在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当中啊，花莲目前呢正是非常的热烈的展开进行当中。那同时呢，也有多项的结合公益跟客家文化的自行车的旅游，还有呢秋季的艺文活动，也在今天密集的发布，还有在推进当中。

确实呢，在这几天来说，我们花莲的天空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国际。因为呢，2026年第15届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呢，首度在花莲的鲤鱼潭盛大登场。那当然呢，从礼拜一啊，礼拜一这个采接活动之后，再来到晚上的10点多，在我们的东大门夜市呢，真的走过来的，哎，不要慌。怀疑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来自于就是国际的朋友啊。那当然呢，全球有21个国家，将近有6000名的顶尖的龙舟好手。那当然呢，还包括了他们的亲友团哦。那来到了花莲。所以呢，这几天在鲤鱼潭来说呢，不管是赛场上能看到呢各国的国旗的飘扬，万国旗似的哦，那同时呢也可以听到各国的语言，还有呢加油呐喊的声音，让我们的花莲呢瞬间那么一变，哈哈，那当然呢也就成为了充满了国际氛围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了哦。那当然呢，在礼拜一晚上也就是国际级的开幕采接的活动呢，那大家应该都是耳目一新的，因为呢大家穿着各自的特色的服装，还有呢高举这个国旗，在我们花莲在地来游行。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的街头呢充满着异国的嘉年华的氛围啊，大家呢都比来比去哈。好，那当然呢最重要是我们在地的友善的环境。那目前呢，为了迎接大批的外国的贵宾，大会呢在鲤鱼潭周边都设置了全面的中英文双语的指标系统，还有呢也规划了专属的双语的计程车的招呼站，那希望呢能够热情的来接待我们来自于国际的友人哦。那当然呢，在许多外国的选手在参赛完毕之前哦，那也被引导被介绍到我们花莲的市区。那当然东大门夜市还有呢整个我们的部落朋友们呢，也都把花莲呢非常好的这个亮点呢

推进了这个世界的舞台。那这一场赛事呢会延续到9月6号礼拜天，那所以呢我们在地的朋友们也加油加油，来到鲤鱼潭来共同感受这一属于呢跟世界接轨的热血，还有国际的活力，来自三海之间。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2，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从台九线进来之后啊，那目前在大南澳路桥这里呢，也就是指标在124.6公里到124.7公里这个地方啊，那要请驾驶朋友呢特别注意了，明天这个时候。那也就是呢有路面的这个作业哦。那为什么要这么早告诉大家呢？因为有交通管制，那同时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了。所以呢就提早来提醒听众朋友哦，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哦，在大南澳路桥这里呢将有路面的这个专心的这个作业。哇，好专业的一个工程作业哦。那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请您多加配合，改走台九线的指标 125.5 改道行驶台九丁线。

A 九丁线，那也就是事先的呢要配合改道了。那施工的地点呢在指标 124.6 公里，请驾驶朋友呢事先预做您的行程规划。

目前呢，在大千水到崇德之间指标在 158.1 公里到 167.1 公里。今天是礼拜三，目前呢有垃圾的捡拾还有环境的清理工作，所以沿路上呢有机动的管制，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再来呢，特别注意的大清水民隧道指标 159.4 公里开始呢，每天的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同时在光复的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指标在 231.6 公里开始呢，要请您减速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也在瑞穗路段指标 253.5 公里哦。那目前配合台铁的施工，全天候呢是施工管制。那由于呢现场车道是减缩的，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九公里路段指标在 9.4 公里，还有呢和平路段指标在 61.2 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四点半以后呢，官员路段就是只出不进。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7了。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受到这个天后的这个影响啊，那也就是说呢，在今天花莲市受到沙尔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那目前看起来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那同时呢，在山区的部分呢，恐怕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目前体感的温度呢，大概是来到33度，虽然整体来说感觉是比较闷热的，但是呢天凉好个秋已经是秋天咯。随着进入傍晚还有在深夜的时候，降雨的几率会明显的提高，而且呢可能会伴随大雨啊。那所以呢天气也变凉了很多，温度是下降很多的，所以呢早晚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衣物。

是的，2026年呢，已经是第15届的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在这个礼拜一来到了最

高潮啊。那同时呢，到九月六号就在我们花莲的寿丰乡鲤鱼潭热烈的展开这些赛事。那当然呢，是非常的属于世界级的顶级赛事，也集结了全球21个国家将近6000名的顶尖好手来到鲤鱼潭。

0: 在这一次的鲤鱼潭的赛事当中啊，那比赛的这个项目呢，包含有20人的标准的龙舟，还有10人的小龙舟，距离呢从200公尺，还有呢500公尺到2000公尺这个绕圈赛哦。那所以呢真的是场场呢每一场都非常值得的来加油打气哦。那当然呢如果说像湘怡要上班，那有些朋友呢也没办法请假，那也就是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透过2026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的官网，或者是相关的转播频道，同步的来锁定即时的赛况。
1: 一个床脚的囡仔，

是的，我们台湾呢，经过了日治时期，还有呢，就是国民政府时代，再来呢，来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哦，那我相信呢，有许多许多的社会的变迁。那同时呢，在我们花莲还看到了这么多友善的国际的交流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呢，生活的丰富，然后呢，也看到了山水之间呢所带来的生活的文化，还有文化的底蕴。

是的，这是阿公的碗翁、哦、那我相信呢，现在在鲤鱼潭的朋友列碗翁就是拿到锦杯，拿到呢哎，这个好的成绩，对不对？那湘怡呢非常的羡慕呢现在正在鲤鱼潭的朋友哦。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往返的这个交通之外哦，那大会这边呢也提供了接驳的服务，接驳的服务哦。那主要呢是根据这个台南还有台北两个赛场之间的短程的往返，那我所以呢要把车辆给停妥哦。那在花莲市区呢往鲤鱼潭的交通呢，原则上是由观赛的民众或者是参赛的队伍呢自行安排。那如果呢有需要的话呢，大会也会协定来媒合相关的交通工具啊。那至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地的朋友要前往鲤鱼潭的话，我相信呢难不倒你的吼啊，就算说呢没有车子，走路啊健走一下也会到吼。好了，不要那么累啦吼。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这里呢就有客运车可以直达，那当然呢花莲火车站出发的大众公车的班次呢哦，那譬如说统联客运1139，还有呢我们的花莲的纵谷线303B 303C 游轮式的哦，游轮式的公车呢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鲤鱼潭了。好，时间来到了4:27了，除了呢为我们鲤鱼潭现在的各国的好手加油加油之外呢，当然这个成绩是未知的，哎呀，谁会得第一名呢也不一定哦。那但是呢我们赢得的是来自于全球各地我们的友善的回应，我们的好朋友来到花莲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张雨生所带来的未知，那当然我们未知的是成绩，但是我们已知的呢是来了这么多的客人，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5: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4: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九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两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7: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

0: 挥及管制措施。
1: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5: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6: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4: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5: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6: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妈，那家一号我都去买东西哦。
8: 早点爱就忙家己去。
9: 你生意没做家事，那种发生事故不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没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今天是礼拜三，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三呢。好，礼拜三呢，拜三哎，最好来去鲤鱼潭，哈哈，因为呢鲤鱼潭现在真的好热闹哦，真的呢动闹捏了哦。好，好热闹呢，客家话就叫动闹捏。可是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鲤鱼潭目前周边呢是有相关的这个道路的疏导跟管制的措施啊。那当然呢，潭北路段现在呢是全线封闭的。那所以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这附近的话呢，请您开启这个导航，还有呢注意路边

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引导。那至于呢这个车道的调拨那现在台北的草皮的停车场到玉山神学院这里呢有设置这个三角锥进行车道的区隔，那所以呢也请您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配合现场的引导哦。那另外呢也就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多加的利用接驳公车，还有呢我们的市民的公车就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来做这个引导，还有呢这个前往的相关资讯。

是的，其实呢，这个划龙舟，这个龙舟锦标赛哦，好，那当然呢是在端午节的活动。端午节呢，客家话就叫五一节哈。那虽然呢，端午节已经过了，五一节过太嘞，唔过哎那俩踢是五个四个个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呢，目前还在我们的鲤鱼潭，在鲤鱼潭哦盛大的举行当中。第一嘛，一下哈有21个国家，同时哈有差不多有6300个这个运动好手，好来到我们的鲤鱼潭哈，那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热闹。到闹热，好用板闹热，好怎么热闹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小朋友唱出的这一首呢《龙船歌》。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美浓美浓国小啊，那小朋友呢所带来的龙船花。据说呢，这种花呢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在这个龙船的这个旁边呢会生长的花啊。好，那当然呢，现在在我们花莲的鲤鱼潭呢，也有很多的龙船就在鲤鱼潭当中呢正在展出当中啊。那其实礼拜一开始，那在我们花莲县的客家产业跟技艺博览会当中，也在日出大道的展区啊，那配合着呢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啊，也就是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的这些好手们，这些好朋友们呢来到花莲，那所以呢，那当然也非常的接地气，而且呢让我们看到了透过的国际赛事汇聚的人潮来带动呢，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呢也融入了城市，也让世界看见花莲。那当然呢，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龙舟的选手呢，还有国际的旅客，还有国内的游客呢，当走进了这个日出大道之后啊，那这一项呢有关于客家产业的技艺博览会呢，即日开始呢到也就是到9月6号，那所以呢也欢迡我们在地的朋友乡亲好朋友，大家穷哈来，大家穷哈，一起来哦，大家穷哈来。好，说到我们的鲤鱼潭呢，前阵子就是在我们的花莲放暑假当中呢，都没懂闹捏冲哦，好，也是很热闹对吗？好，那很热闹是什么呢？千阳号，还有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在这边欢度，也就是暑假。那现在呢真的也是非常的懂闹捏。好，今天呢一直在说懂闹捏哈，到底呢怎么闹捏呢？来听听我们的阿西叔叔虎克船长。那当然呢今天在鲤鱼潭的这些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国，我们的友善的朋友虎克船长也来了。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是的，这个客家的这个产业博览会啊，那就在日出大道正式登场了。那同时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啊。那结合了台九线、还有六堆、还有呢台三线的客庄的这个特色的产业，还有传统的技艺跟艺文的展演，从生活的器物到工艺的作品，到地方的特色产品哦。那都有做一个连结，所以呢客家369好，台九线、六堆、台三线呢都已经集合在一起了哦。那有请我们台九线上的客庄呢，就是我们整个客家的拼图的最后这一个板块哦。那当然呢，从各式的客庄的好物还有传统的工艺，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见了客家文化具体的一个体验。所以呢，即使是一个物件，即使呢是一个技艺，那当然相宜呢也非常的荣耀，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来看见客家的先民呢所累积到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智慧还有产业的特色。那当然呢也恭逢其盛哦，那刚好呢这几天也就是国际赛事龙舟竞赛哦，来到我们的鲤鱼潭，哇真的了不起。从礼拜一晚上，相宜就觉得呢我们花莲的这个街区很国际啊，因为除了这个赛事的这个选手之外呢，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呢。

0: 我就看见呢，我们的那个中华路上的这些店家哦，那有好多的这些朋友呢，在看鞋子呀，在看运动服啊，在看我们的这一些店家哦。那所以呢，我相信哦，那客家文化融入了城市，那同时呢，也让世界客家也就是看见了花莲。那所以呢，这些龙舟选手，还有国际的旅客，还有国内的游客哦，那在我们花莲呢都可以品味到这个花莲客家文化，同时呢也可以感受我们花莲在地呢这个多元共融还有热情好客的这个城市的魅力。我相信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够呢展现出这一次呢城市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在地文化的生活风貌的展现。所以呢各位乡亲好朋友，爱用黑莓吃的董光勇啊，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很光荣呢？乡谊是有觉得啦，吼，哈哈哈。好，不管怎么样呢，所以还是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几天一直到礼拜天呢，好，南下呢来到鲤鱼潭，那北上呢就在日出大道这里，好，稍微的停留一下来看看呢，也就是客家产业及技艺博览会，那当然呢也看到了我们在地的就是乡亲好朋友们的热情。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吼。好，那当然呢又是1001夜，说话是说不完的。那当然呢我们要先收听一下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乡宜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1: 娘

0: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晋级交流。这项比赛三位国际重要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跟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且正面印象。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1: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0: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2: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0: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3: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0: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免费营养午餐迈入第15年，新年新学期开始在扩大照顾范围，率前国之先将全县的公私立高中职以及私立国中也纳入免费的午餐方案，预计每年投入1亿多元，增加将近9000名的学生受惠。花莲县政府近年持续优化营养午餐的内容，包括每周供应豆奶，增加有机蔬菜供应频率，供应大块肉品，以及提高水产比例，每年投入经费超过2亿元，照顾全县20000多名学生。免费午餐从公立国中小扩大到全县公私立高中职以及私立国中小，是县政府落实照顾学生、减轻家庭负担的重要政策。花莲县政府表示，将会依各校不同供餐方式跟学生需求，持续强化午餐品质以及食安管理，打造兼具营养、安全跟安心的校园餐食环境。花莲好物跨海进军日本，花莲县政府携手12家在地特色品牌，以花莲里好的整体形象，在9月2号到4号参加102年东京国际礼品展秋季展，向日本以及国际买主展现花莲产业特色以及品牌创意。开幕首天，花莲馆就涌入了大量人潮，各店家询问踊跃，交流气氛也十分热络。而这场以 B2B 为主的展会，第一天才过半就吸引超过40家的日本企业前往接触洽谈，其中更有超过20家日本企业有意后续持续深度讨论合作事宜，

0: 包括经销通路、联名合作等潜在合作方式，为后续商务媒合以及拓展日本市场打下第一个关键基础。不满频频被催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前往债主位在花莲市庄敬路的住家附近掷铁铲猛砸一辆自小客车报复，没想到却搞错目标，砸毁债主徐姓友人的爱车。警方获报15分钟之内锁定嫌犯，将王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依毁损罪嫌侦办。而另外警方查获他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案将他缔结归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情治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令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原案后依法缔结归案。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要冷静处理，不要因一时的情绪失控破坏物品宣泄情绪，毁损他人财物，不仅造成损失，也可能让自己面临法律责任。遇到不满应循合法管道反应，不要以暴力毁损或极端的方式处理，遇到问题危险也可以拨打110或119来寻求协助。秋冬来趟花莲小旅行，不只是赏金针花，还能够骑单车、追稻浪、听部落音乐。2026花莲山海奇遇记数位寻宝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结合地方性活动住宿优惠，游客可以用自行车串联花海、田园以及部落文化，玩出不同的花莲旅程。花莲拥有太平洋海岸湖泊湿地、纵谷田园、温泉以及多元族群文化。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配合交通部观光署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县府也推出2026花莲奖励旅游 3.0， 无论团客、自由行旅客都有住宿补助，希望游客以花莲山海奇遇记自行车路线串联景点、活动、商圈以及地方产业，放慢脚步感受海风、湖光、稻浪跟花海，深入体验地方生活。
2: 花莲的交通还有各个产业的层面，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将迎接这个在秋冬来花莲旅游的这一波。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借由秋冬来花莲享受大山大海以及我们这边的多元文化带给大家的这种疗愈之旅。
0: 目前正值花莲南区赤科山60石山金针花季，9月26、27玉里镇马太林文化园区有2026法力法力音乐节，民众可以搭配玉里稻浪铁道线自行车路线，骑单车赏金针花、看稻浪、听部落音乐会，感受秋冬花莲魅力。活动详情可以到2026花莲山海奇遇记网站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韩国知名非语言音乐剧 Chef 厨师拌饭秀原计是在8月底在花莲日出大道演出，因为沙德尔台风搅局延期，花莲县政府文化局已经公告确定 Chef 厨师拌饭秀预计在9月12、13晚间登场。厨师拌饭秀是由知名表演乱打秀跟 drop 秀团队制作打造的顶级公演，内容描述两位自认料理天下第一的厨师在餐厅展开精彩绝伦的料理对决，透过4道料理竞赛，包括寿司、披萨、鸡肉饭跟韩式拌饭，展现各自创意跟厨艺。花莲县文化局表示，厨师拌饭秀全程演出几乎没有对白，演员凭借细腻生动的表情、精准的肢体动作，诠释8名个性鲜明的厨师角色，并且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口技、阿拉贝卡还有 B-boy 街舞、音乐剧、喜剧以及肢体剧团等多元的表演元素，邀请民众共同参与演出，将互动体验推到最高点。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受到大低压带的影响，台湾最近天气都不稳定，台风科罗旺也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低，不过外围环流今天明天两天的影响明显，各地雨势也会增大，

尤其今天晚间南部跟花莲地区雨势会偏强，台东则是要防局部的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会有局部大雨，请朋友们多留意。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开车的朋友，下班的时间车多，那尤其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重要路口呢也请您多加礼让，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目前双向的通行状况呢相当良好，那部分隧道呢因为车流多，所以呢行车速度稍慢一些，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行驶山区的驾驶朋友，天气多变，天气多变，所以呢也请您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啊。那当然，那目前如果在山区或者是在隧道里头的驾驶朋友，您听到这个声音呢，也就是要提醒您呢开启头灯，同时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13。好，昨天呢听了小琪的歌声，今天呢我们来听小莲林忆莲带来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谢谢，谢谢。
1: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2: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1: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2: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1: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2: 哦，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2: 我知啦。哦，啊，你若甲你妈同款，这敖细细点哈。
1: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2: 我知啦，
3: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那湘怡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现在的道路的状况的部分哦。那晚上呢，也就是在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啊。那这个部分还有呢，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到165.7公里，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要有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晚上也就是11点过后呢，请您多加的留意，这里呢有交通的管制，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三下午茶来喽。

友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哦。那如果说您现在呢感觉疲劳累的话呢，找个适当的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喝口茶，喝口饮料，那作为呢让自己更有精神呢继续的开车。那尤其呢现在如果您在台十一线，在我们的海岸公路的话呢，也不妨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吹吹海风。

0: 只想买逍遥。
1: 是的，今天的下午茶呢，逍遥跟大家来分享，你有没有喝过跟刺葱有关的饮料？有耶，我喝过刺葱冬瓜茶，还有呢，刺葱乌龙茶。好，这个刺葱冬瓜茶呢，我是在那个成功、也就是台东的成功跳港咖啡馆呢、喝到的，就是呢利用刺葱、类似柠檬跟柑橘的清香呢，而且完美的中和了冬瓜茶的传统的黏腻感、那所以呢喝起来就很爽口，而且呢变成了像一种呢柠檬冬瓜的那种消暑的感觉，所以呢这是我喝过的刺葱冬瓜茶。好，再来呢，哎，我对刺葱的就是了解不是太多，不过呢因为喝了这个冬瓜茶之后，喝了刺葱冬瓜茶之后呢，我就特别的研究一下，那在地的朋友告诉我说呢，好，这个刺葱是什么东西呀、好，而且呢还可以做成刺葱柠檬气泡饮。话说这个刺葱柠檬气泡饮呢，也就是把这个刺葱的这个叶子啊拍碎之后呢，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让它感觉到呢，嘿，不是让它感觉到，是让我们感觉到呢释放出来的这个香气啊。那加入这个气泡水，还有呢新鲜的柠檬汁，还有呢加上一点点的秘密武器，那个秘密武器呢，而且可以消炎的，那叫做蜂蜜。好，那再来呢就是冰镇之后，就会呢让你感觉到这杯特调的，哈哈，自己也可以特调哦。好，特调的气泡饮呢，是让你有好像进入到森林的感觉。

啡哦。好，那当然除了喝咖啡之外呢，哦，因为是参加活动嘛，哦，那所以主办单位呢非常的贴心，就准备了这个消暑的刺葱冬瓜茶。那当然呢，我们这位厨娘哦，真的是很棒哦，把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刺葱。我当时呢想到刺葱不是很辣吗？那又怎么跟这个冬瓜茶在一起呢？错了，我错了，刺葱呢不辣不辣，而且呢是有柑橘的清香。

今天我们的周三下午茶时间呢，跟大家闻一闻这个呢很像是柠檬的味道，而且呢又有柑橘的清香的刺葱，而且呢是我们的在地的原住民朋友呢大力推荐，而且呢是他们的说国宝吗？好，那当然呢就是他们的在地宝，他们的压箱宝，我们的刺葱，而且呢再加上了这个冬瓜茶，哈哈，真的是完美的综合哦。好，那当然呢也感受到传统跟现代的结合，那当然呢这两个都不是什么现代的才有的这个植物啊，不过呢这样子被发现，这样子呢被结合之后呢就成为了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茶饮里头呢非常的适合我们自己手做，而且呢还可以复刻很多次哦。好，那个所谓复刻呢就是可以加这个刺葱冬瓜茶、刺葱乌龙茶，那当然呢你还可以再加上呢刺葱鲜奶茶，那也就是呢你可以在泡这个刺葱红茶的时候呢再加上鲜奶，那这个刺葱的甜柑橘的味道呢就还可以融入在这个奶香当中，所以呢你可以复刻，你可以手做，然后呢那你又可以呢有这个升级的感觉。好，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一杯下午茶呢让我们呢感受到自己很升级哦，而且呢是在我们的花东的特定版。好，一起来品尝我们今天周三的下午茶由刺葱所带来的味道带来的新的饮品。

0: 杨文科主持会议时强调，面对新兴犯罪形态，县府团队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县民，未来将持续深化跨机关联防，打造坚实的治安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我特别要感谢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服务的同仁，那事实上在事前可以防止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你多一句关心的话，往往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伎俩把它破解掉。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115年四到七月，第一线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凭借敏锐警觉与热心提问，配合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诈骗案件67件，阻止民众财产损失达新台币6370多万元。针对毒驾和新型毒品威胁，警察局专案小组会同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6位检察官展开地毯式扫荡，一举破获1.7公斤一托米纸烟油和9名犯嫌。截至8月26号为止，已移送164件毒驾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苗栗县从115学年度起实施免费学校营养午餐，每餐调高到60元，由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分担费用。县长钟东锦并要求相关局处持续滚动式检讨，审酌加码的可能性。陈怡玲报道。
3: 为了落实教育照顾，也减轻家庭负担，苗栗县政府宣布新学年度起，全县学生午餐每餐调高至60元，由县府与18乡镇市公所各负担30元，补助对象涵盖县立高中、公私立国中小学生、校长、导师及特教助理员。县长钟东锦说：“
4: 我们一直希望把小孩子留下来在苗栗读书，所以我也叫叶新北说，你观察2个月之后，我们也许对营养午餐会有再更加码的调整哈。我也在预算上跟主计讨论，譬如说可能要在高钙食品上，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身高真的是不如外县市。这个部分我这个开学之后，我会要求各校马上把人数跟学生的平均身高统计出来，我们视状况来做调整。”
3: 教育处指出，县府同步推动高钙午餐、在地食材多元化菜单设计、国产可溯源食材、食安严格把关、届时减碳爱地球等6大特色，并规划30套示范菜单，提供各校规划参考。新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2026台中国考节举行压轴颁奖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揭晓年度得奖名单，并抽出汽车、机票及1万元抵用券。活动结合美食与消费，持续带动餐饮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国考节迈入第4年，是否选在夏季淡季举办，为餐饮业注入消费人潮。活动期间有业者业绩平均成长3成以上，今年更首度邀请国际专家组成评审团，选出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提升活动专业度与国际视野。
6: 以前我们的前3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2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
5: 金发局表示，金锅奖由这一锅潮夫店获得，金烤奖由太田和牛料理夺得，金书奖则由山里建月、各烹锅物获奖。人气王票选也竞争激烈，5大组人气冠军出炉，展现台中各区餐饮特色。市府表示，将持续结合餐饮量能、城市活动与观光资源，协助优质业者拓展市场，让台中美食走向全台，链接国际，持续打造锅烤之都与美食之都品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台中阴天30度，台南、高雄、宜兰阴天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现在时间呢，来到了5:37了。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呢，在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配合呢，马太西桥梁的复建工程哦，那整个的一个桥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啊。那管制点呢，主要是123.4公里，还有121.8公里。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十一点半以后呢，就会就是全线的封闭到凌晨的就是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是封闭的，所以路面的管制还有开放的时间哦，那也会呢酌予调整。那这个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配合。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在东澳和南澳路段这里，那同样呢，在花莲在这一头，也就是河人到从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同样呢，也是配合这样的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11:20以后，那也就是到凌晨的一点半，这里呢也会有相关的管制，是封闭北上的部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今天礼拜三，刚才说呢，我们次充可以做这个手做的在地限量版的饮料，那接下来这一杯呢，大波浪喜欧咖啡。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时间呢，来到了5:44了。好，度假，咱听歌是大波浪是欧嘎比，咱今嘛来听看麦将会唱的欧嘎比。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5:50，你现在收听的是现在广播电台第安高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要使用台酒丁线的话呢，早

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在指标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和平路段哦，南北双向车道呢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哦，因为呢这里要进行边坡的刷坡的施工，那每一次呢管制的时间大概就是30分钟放行，那放心，这里呢会等车辆完全的疏解为止，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耐心的配合等候。那至于呢在晚上哦，好，台九丁线呢也是在和平隧道晚上的晚上八点过后呢，在指标60.3公里到61.1公里的地方，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修，所以呢会有单一车道是管制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险状况和现场的引导。那这项施工呢是在晚上的八点过后到凌晨的5点，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了，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隧道。

是的，最近呢，哎，湘怡好像没有提到这一段哦。这一段呢，大概在哪里呢？也就是呢，我们的金针山。好，不管呢是在玉里的赤科山，还是呢来到呢富里的六十石山，那当然呢延续到台东，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啊，我嘛有关心呢，咱台东。泰马里马西乌金针花，对不？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青龙还有林玉玲来带来的。

是的，咱的金针花，好，我们的金针花季呢，那根据县政府所做的道路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个公告里头哦，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说呢，在赤科山这里主线啊，象山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现场的指示牌，还有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那另外呢，也就是60/13的部分，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会实施管制。那当然呢，连续假期还有周末的管制时间呢，一样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那当然呢，也是要看这个当天的车流量的情形呢，还会做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所以呢，邀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哦。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60/13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这个管制的期间呢，是由竹田村这个入口啊。那竹田村这里呢，很简单，也就是呢，你南下来到指标呢293公里，那单向呢是上山的。那另外呢，从这个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路啊，这里呢单向是下山的。那当然呢，非管制时间的话呢，就可以从竹田路段呢来做双向通行。那当然呢，机车含这个大型重机车呢，都要从这个竹田路段下车。那至于呢，60/13往东里的产业道路，还有呢小瑞士的观景平台呢，有设置的一组呢临时的红绿灯。好，这个很重要，是临时的，那以往是没有，现在有了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也要注意，请驾驶朋友呢依照这个现场的交通号志来行驶。那当然呢，金针花季啊，那这个赤科山的部分，还有60/13的部分，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项哦，禁止停车，违者开罚的这个告示牌。好，那当然呢，要特别的注意，要相宜呢总是希望能够看紧我们听众朋友的荷包，不要这样子呢就被开罚喽。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点59分了，那当然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报道了。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86线东向5.7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0: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
2: 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
0: 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3: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好极了，
4: 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5: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啊！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6: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5: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绿色居家从我做起。
7: 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水气上都是明显的偏多，各地也都有阵雨出现。像今天是以南台湾为主，台东的雨势就是比较持续明显的。那虽然在今晚到明天清晨，预估这个台风就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喽，但是明天还是一样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水气都还是多，各地降雨几率都高，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特别要留意是在外围环流的偏南风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南北风的符合之下，预估明天的桃园以北跟宜兰降雨会比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所以在明天外出呢，务必还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海边啊、沿海的方面哦，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尤其南台湾的沿海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海域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安全了。那未来几天，在明天天气比较类似，水气多，而周五、周六的话呢，大概还是一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不过雨势上比较缓和，空档也增加。随后是礼拜日之后，一直到下周，就转成比较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喽。那请大家也多加留意了。以上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照这样的情形呢，那相宜还是一个良心的建议哦，要随身携带雨具。那如果呢，在入夜之后哦，那相对的，也就是下雨的。

强度呢会明显的增加。那如果说您在晚间要前往这个日出大道啦，或者是来逛市区啦，那也请您呢带个雨具来备用啊。那当然如果说有这个户外的活动，那当然呢避免前往海区海边或者是从事海上的活动。那再来呢，山区的驾驶朋友，行驶山区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呢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山区呢慎防大雨的发生。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相宜感到很感动的就是萧煌奇这个专辑得奖了，因为呢专辑的名字就是这几雷秀景能新美郎。那相宜希望呢我们大家都是做一个秀景和能新美郎，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间，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指标在 113.5 公里到 123.4 公里，因为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需要呢运输这个钢梁作业，所以晚上呢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当然呢，其中在也就是11点半以后呢到凌晨的20分的这个时间哦，那前后呢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会全线封闭的。那整个时段呢是在11点过后到1点半是封闭北上的部分，其中有一小段时间呢会全线封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管制的时间，配合现场的引导。那同样的状况呢来到了花莲这一端，也就是和仁到崇德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一样也是11点过后将会有配合这个钢梁的运输的这个作业。好，再来提醒听众朋友呢，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在晚上的8点过后到凌晨的5点钟呢，在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到61.1公里，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维修，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将会有一个车道呢是管制的。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现在有限速30公里，至于在大坑到海洋公园之间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现在呢全天候是封闭北上线的，所以呢也请您事先的准备小心的变换车道。那至于在延寮到福德路段指标在10.2公里的地方呢，那这个状况也是呢希望大家多加的留意。

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好，在台23线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台30线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同时在卓乐路段，指标在 9.8 公里，再来呢就是玉长隧道，指标是 26.2 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的进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同时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最后看到呢，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从礼拜一开始呢，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都感受到了，在花莲的市区里头，天空非常的国际化，而且呢，在我们的鲤鱼潭呢，当然也来到了许多的外国朋友来参加2026年第15届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那这个活动呢，总共来了全球有21个国家，将近呢6000位的顶尖龙舟好手，也包含了亲友团，还有呢国际级的这个裁判齐聚一堂。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鲤鱼潭边呢，这种就是万国齐视的这个国家代表队，还有呢各国的语言加油的呐喊声，那让我们的花莲呢真的变成了一座国际村。除了水面上的激战，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街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充满了国际氛围的亮点。

礼拜一的时候呢，相宜经过我们的市区，然后看到东大门哦，那周边呢很多的外国的朋友，那我相信呢来到花莲，也就是在我们东大门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我们道地的在地

小吃，也可以体验到在地的原住民文化。那真的呢，是用体育，因为体育赛事呢，将花莲推向了世界舞台。

这一项呢，龙舟锦标赛啊，那会一路呢热闹到9月6号，所以呢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亲自到鲤鱼潭来加油加油。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感受一下呢来自于跟世界接轨的热血，还有呢国际的活力。

花莲呢是一个可以慢慢回蓝的地方，那尤其呢在各项步调相当紧凑的现代生活当中呢，我相信来到花莲就是一场心灵的慢性的疗愈，而且呢就在花莲的碧海蓝天之间也隐藏着呢让我们感受得到，而且呢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活力满满的秘境。那当然呢我觉得最好最完好的呢就是像那句话说的，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我相信呢由美好的心境成全呢美好的生命故事，用这样的一个良善呢来欢迎来自于我们世界的友人，同时呢也让花莲让世界看见。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就在这一首 Together 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乙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强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

0: 例有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九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1: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0: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4: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3: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拘提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关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0: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1: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3: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以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8: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7: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

0: 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3: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2: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5: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6: 是，
5: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而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4: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

0: 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再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2: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4: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3: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试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检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

0: 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2: 黑上面也要扣出来啊？
3: 有啊，
2: 也要扣出来啊？
3: 我别在你那啦。
2: 什么物件？讲啦。
1: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4: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私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多一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1: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6: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5: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8: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7: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虎。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9: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10: 对对对。
9: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

0: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 历经三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一把及收支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0: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五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4: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3: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河狼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6: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时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0: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们

他们是宇宙人右脑专辑歌曲《我们的探险计划》。9月2号星期三晚上的7:13，在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下丰原匝道车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有施工。台74甲线南下的花坛路段过张元路二段下坡，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26线的垦丁石牛溪路段连日豪雨跟水管破裂，这里啊路面的激流会下塌，有灾害发生，已经是有在抢修当中了。刚刚是宇宙人，现在是杨米人，歌曲叫《飞天摩托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22休息回来，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怡哦，高后版收听来这几条关系新色改更。国道一号南下的96.2公里过新竹 B 外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台26线的垦丁石牛溪路段，这里有连日豪雨跟水管破裂的道路问题，正在进行抢修作业。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在进行施工。发行新作品，它是林心怡 ，Shining， 我就是光。

林心怡歌曲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26分。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哦。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好，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023，空吗空空空空空。

三。今天的歌曲跟光有关系，从灭火器新世界的光到我就是光，以及 FIR 光芒，待会七点半是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盛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盛鹰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盛鹰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季节。

0: 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九月、十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

0: 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证明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男仍有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2: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3: 清晨五点，大士爷指湖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说：“
4: 大树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顶个大代志，所以伫遮嘛，我们大树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3: 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九月四号举行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0: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1: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2: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0: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胖虎歌曲叫做最有价值的事情。7:43，国道3号南下的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菜篮掉在这里。然后台6E的南下104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黑色的弹力带掉在这边。台22线的旗南公路，旗南公路进到国道10号的燕巢联络道，小货车撞击到中间分隔岛，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在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翠购乐团最近有一个活动，好像是说你可以拍短影音去搭他们新歌的 MV 耶，好像有奖金可以拿哦。这是一个短影音跟个人创作创造的时代。不过啊，要来听听他的客语作品，要去网络上找资讯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纯粹污垢》专辑《翠购乐团》《Hakka Sucker》。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告五人歌曲叫《与海无关》。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吊在这里。上个礼拜四是7月半，农历的7月半。如果从上周到周末时间，可以抬头看看月亮的话，会发现月亮应该是满圆的了。他们是胖胖团2049当中，越胖越光。

光他们是怕胖团。57分，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偏执狂在巨人专辑母语作品来听到乐园，待会呢会有 Living 谷的专访时间。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子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八八。

晚上的八点钟，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街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

0: 内政部关心你。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就是
1: 好，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哎呦，有段时间某个在哈嘎给朋友来了哈，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场呢？就是锦不腻今天呢又次来的呢是跟客语跟客家有关的音乐作品。我前段时间才在想说，这个2026年的金曲奖才刚颁完，好，然后通常呢这个在华语音乐圈或者在台湾的音乐圈当中，好像在每年的这个一月份大概到三四月份左右是一个比较休息的时间，因为金曲奖刚报完所以慢慢的接下来大概是在五六月份过完之后呢，音乐圈又开始会有这个蛮多的一个新作品。可是呢接下来的这两位我们讲说是一个团体团队或者是组合呢，他们在这个去年度的这个或者是今年度，我一直觉得那个时间点，因为它有跨年，好，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它其实有得到这个奖项的肯定。好，我们就先欢迎两位登场，欢迎李炳古。
2: 嗨，大家好，恩利黑
3: 李炳古，乃黑鱼，
2: 乃黑麦嘞。
1: 哎，你们的默契有变好哎、欸，
3: 应该是上次太烂。
1: 好，我们两个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会遇到，就是因为你们去上了那个哲伟哥的节目，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发，
3: 那时候可能 EP,
2: 好像都还没
3: EP 准备要发行，就是其实我们在三月有偷偷发了一个 EP 数位的。
1: 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因为就是大概知道，所以就网络上我通常都会直接先去那个 Spotify 上面听音乐、
3: 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听一听，想说有一点东西
2: 哦，有一点东西，
1: 然后又或者是说因为你们之前有参赛，然后你们可能有自己的频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少量的东西出来，好，但是 anyway， 李炳古亚哈发行来全新改转写好全新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Living， 恭喜！
2: 耶、yeah!
1: 欸！这张专辑生多久
3: 啊？其实从做到真的做出来，应该有一年半吧，
2: 至少
1: 一年半，花了一点时间。
3: 好，
1: 不免俗的来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讲这个 Living 鼓，我们先跟大家讲团名的拼音跟怎么发音，然后怎么来的。
2: Living 鼓的拼音是 RIBINGU， 其实它是小中二啊，小中二。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客语，然后又要大家听，所以客厅。但是客厅直接这样讲出来，大家我们是客厅台，
3: 听起来太逊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不行不行。
2: 辗转是先想了英文 Living Room， 但是 Living Room 又小不酷。

0: 然后米莉就突然有一天脑洞大开，就是讯息我说，那不然叫日文的 living 谷好不好？就听起来好像比较酷一点。
1: OK，
0: 他说服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是日文的发音，我们做的是比较日系的客语
1: J-pop，
0: 对对对的这个风格，那我就想说，好吧，
1: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前段时间，我个人是从25年的下半年，就是有一个叫做亚巴斯基的
2: 亚巴斯基，
1: 亚巴斯基，哦，你懂吗？雨不懂，
2: 完全懂，
1: 还是雨觉得太冷了？
0: 我在搜寻，
1: 你在搜寻中，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亚巴斯基在这个社群上面很红，连那个前总统蔡英文都用
2: 亚巴斯基了，
1: 他也亚巴斯基了。一下，对对对对
2: YBSG
1: 对对对对对，很好笑。反正呢，我最近在日文的流行语中我比较用到的是亚巴斯基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谐音梗其实也弄得很好，毕竟我觉得啦，人都喜欢谐音梗。我其实有些时候在看那个网络上面的迷因或 Reels 的时候，其实在欧美的语言当中也会有，其实每个语言都会有谐音梗，可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讲，
0: 我们连那个店名都是啊，路上
1: 那个就感谢哈哈台继续去做搜集，对，所以我就觉得日文的东西也很不错。好，两位是喜欢日音的，喜欢 J-pop，
2: 超爱、
1: 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两位跟日音的那个渊源是什么吗？
0: 渊源哦，我觉得可以从超级超级古老的动画动漫可以讲。
1: 好，来，
0: 对，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大无限乐团，然后生物鼓掌，那真的有点久远，然后再更久一点，以前是 Driver's High 的那个彩虹GTO 系列，
2: 哇，你很 OG 哎、欸，
0: 对，然后到最新的话，近况的话，可能就像 YOASOBI
2: 祖托马友啊，
0: 祖托马友啊，
2: 或是我觉得流行一点的话，还有 Yuri 啦，
0: 阿诺啊，
2: 之类的
0: ，Amer 啊 ，Amer 啊，就是其实我们就都听，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因为动画的作品、然后就是去听这些音乐，然后开始喜欢这样的音乐。
1: 我好，那我问一下那个 Melanie 你自己，因为刚刚讲的比较我
2: 快睡着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太老的部分
1: 我先讲哦，日音的部分我是完全不熟。
2: 嘿，哎，马吉嘎，
1: 马吉嘎都是的，瓦干奶，瓦干奶，我就是不熟。好，
0: 红豆泥，
1: 红豆红豆。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的日音，我是听人的。我以前应该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我都有在听中岛美嘉。
2: 哇哇，
1: 就是我是听人的
2: 哦，中岛美嘉很赞啊。
1: 然后我近几年有跟我朋友在听
2: 宇多田光吗？
1: 宇多田刚也是之前累积下来，但是我没有手听。近几年比较在听那个 Millet
2: 哦 ，Millet，
1: 对对对，但是也都是跟朋友一起听。然后还有藤井风，
0: 藤井风，
1: 对，所以我比较都是跟着朋友听的，听日音。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听日音，尤其是在这个八年级生的头或七八年级生的时候，是最红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听日音，我在听西洋摇滚乐。
2: 哦，也合理。
1: 对对对，就是刚好这两个是大宗的时候。对，那 Melanie 你自己的话，你是听哪些？
2: 我其实我应该一开始接触都是因为我讲卡通有合理吗？但是因为我
0: 应该是要说动画作品。
1: 可是我跟你说，我其实跟你一样。
2: 对，因为我超爱看电视，所以只要电视有播什么动画，我就会看。然后以前的电视不可能略过片头啊，所以比如说从接触《新世纪福音战士》《残酷天使》嘛，然后《火影忍者》
1: 《航海王》有吗？
2: 航海王一定有啊。
1: 《火影忍者》《死神》有吗？
2: 死神我也看，娜娜我也看，就是其实那种很大家，我们就八年级生啊，不然
1: 对对对，
2: 八年级生看的所有动画我都看了，
1: 是是是，
2: 应该没有错过任何一部，所以我的啊，但是我特别爱《钢之炼金术士》那个，所以我的 J-pop 其实一开始都是从卡通来的，
1: 从卡通动画来的。
2: 对，然后后面才延伸到开始串流时代，我会习惯去听日本的榜单
1: 哦 ，Oricon 吗？
2: 就是他会像我是用 Spotify 嘛，然后 Spotify 就会有一个 Tokyo Super Hit
1: 啊，懂懂懂，比较近代的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很喜欢去那边找一些小宝藏，对，有时候排行榜串上来的不一定是。可能是在因为 TikTok 然后很突然火起来，然后用火是对的吗？TikTok 上面就是很多人听，然后他就刷上了 Spotify 的榜单，但可能他其实是小小的艺人，那这样你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鲜货，这样
1: 挖宝的意思啦。
2: 对啊，
1: 我刚刚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是，也不能讲冷门，但是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因为

0: 我那时候我亲戚跟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听追名林琴跟东京事变、
1: 啊欸、两位都很棒，
0: 所以他们前段时间、比较早期一点点，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的一些专辑我就比较熟一点点、嗯、然后就哦好喜欢好怪这样子、嗯、但我自己觉得日音整体来说对我而言、嗯、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需要了解歌词的，对我个人而言，对，所以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比较容易听像流行乐跟客语作品、嗯、我其实没有喜欢听台语歌、哦欸、因为我台语不好，
1: 还没居然有客语
0: 没有，但是听客语歌也是因为我开始做客语相关的广播、啊、也是有蛮大蛮大的关联性，然后我更乐于去做这整件事情。嗯 OK， 所以两位已经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你们跟 J-POP 日本的这个渊源，
2: 没错。
0: 好，那我想要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再继续的来了解两位一下，就是哎、欸，这个 Living 谷是怎么样两个人都在一起啊，你们两个在都在一起之前你们两个在干嘛？
3: 其实我们在所以我们认识其实蛮久了、嗯、就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间的词曲版权公司下面是作者，
2: 写、嗯、歌写歌，
3: 对，然后那个渊源就是在某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互相认识了这样。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时候他其实大学还没毕业，嗯哼，这真的蛮久以前的事情。过了好几年以后，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音乐圈有持续做工作，像米莉亚可能做企划啊，做 NR， 那我就是一直都在做流行音乐的制作啊、嗯、表演这样子。那时候是23年，刚好兴趣奖有个机会，就是比赛的机会，然后我就问看啊、米莉，因为他是客家人，
0: 对，
3: 就是一个小客家人，
2: 小客家人。
3: 那其实是我们创作的第一首客家的歌曲，
0: 对，
3: 就在这个之前，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写过这个语言，然后我们跟这语言非常的不太熟悉，对。嗯、那从那个歌曲之后，我们比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哎、欸，其实这样的创作组合好像还不错、嗯，那我们要不要尝试着做一个 IP， 然后我们继续做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语言，
0: 嗯嗯，互相都在一起，所以你们两个的创作背景是很雄厚的，我可以这样讲吗？
1: 可以这么说，算是累积了蛮多不少的作品吧。
3: 对，但是因为比较特别，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
1: 幕后
3: 写歌的，给艺人唱，或是比较不是我们就是站在幕前唱我们自己的歌曲。
1: 错啊错啊，
3: 没错没错、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我想要先进另外一首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哈。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一开始呢，我已经先播了一首歌，叫做《两傻》。
2: 两傻
0: 啊，两柴哈。为什么要先播两柴呢？就是想说先开破个题，然后破完题之后就介绍两位这样子。OK， 而且这两柴两傻的歌曲，其实在简介上面就提到说，哎，是有关于说啊很光明的、很正向的，然后讲到爱这件事情。正向的事情。那你们要不要简单讲一下这个利用啥的狗味的狗麻的东西？
1: 我觉得听完应该其实可以很感觉得到，那是一个很明媚的情感、嗯、那歌词也都很明媚开阔，因为我觉得人跟土地是有连接的，一个人可以走去很多地方，但两个人可以走更远，就像我们这个组合一样、嗯、那我们是带着爱在做音乐的，所以我们不晓得 Living 谷可以带我们去哪里，但是我期待 Living 谷可以去很多地方，所以就写了这样子的歌曲
0: OK。 听完了这个Leon Sa 之后，听了两个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从 Living Room 出发的两个人呢，撒点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所谓的主打歌曲之一了哈，叫做《法沙》。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林口前有故障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5.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箱型车停放。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呢叫做法沙。好，如果你知道这个客语的法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叫做花舍。来，我们请创作者跟大家讲一下

0: 花舌是什么东西呢？
1: 花舌就是你用那像花一样的舌头说出来的漂亮话，所以就是谎话呀。
0: 法煞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宫北彩了，这样讲吗？
1: 哎，错啊错啊，就是谎话，
0: 说谎话，
1: 说谎的人。
0: 好，可是其实法煞这整件事情，你们是有所体悟的吧？
1: 我觉得这就是善知谎言的必要，然后大家应该每天都是有花舌出现的瞬间。
0: 是，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你是被这个谎言骗太多次呢，还是你很善于说善意的谎言？
2: 哇，这个超级有攻击，但是就是应该是大家活到这么大，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多少都会有。
0: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想问一下，善意的谎言你们有可以举例的吗？我自己是很多啦。
2: 善意的谎言像很多，就像譬如说啦，就是妈妈问你吃饱了吗，但你可能现在在节食，你就是说哎，我吃饱了，但他只是一个担心而已啊。
0: 我自己前段时间讲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就是，好，假设我们三个有一个小群组，然后 Melon 你就跟我讲说，我们两个在私聊，我们没有在群组里面聊天，我们在聊聊聊聊，然后就说啊，我昨天去跌倒然后受伤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说哎，还好吗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聊完之后呢，雨也跟我私聊，雨就说 Melon 怪怪的，然后我就说哦，怎么了吗？他说不知道，他就是在那个 IG 上面这三天都没有发现到。我就说哦，那你就问他怎么啦。然后因为 Melon 没有主动跟鱼讲说你受伤了，你跌倒这样，或你车祸这样，我就想说那我也不要代替人家发言，类似这样子，我就说哦，那你有问题你自己问他，
1: 这蛮合理的啊，这算说谎吗？好像也还好，
2: 这不算啊。
0: 哦，这不算吗？
1: 我觉得这好像不算，
2: 这叫做资料不同步，但是正常。
1: 对啊，这就只是资讯不流通而已。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因为我有些，我以前会觉得这样不好。
2: 搞不好他想分享给他，他帮他呼呼啊。
0: 怎么样？你写的歌吗？
2: 新安心雅的丑不是我写。
1: 笑出来，
0: 很好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会基于个人隐私或尊重别人，我们可能会不揭露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样子。OK， 可是我一直觉得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有几个字，好，一句话，三个字，叫做不过瘾。为什么叫不过瘾呢？
1: 扭半拱呢？
0: 扭半拱呢？就是爱糖退一条国 Q 以后，爱都想讲哈某嘞哦，
1: 太短了。
0: 对
1: 哦，觉得
0: 就是有点是我骚到痒处了，然后没有按下去，就是按摩，就是哦 no no no no no， 然后没有压进来的感觉，就是 foreplay 做得很好，前戏做得很好的那个感觉。好，但那是我的个人感受。
1: 哇，
0: 那是我的个人感受。然后我就想说，听完了啊，怎么那么快？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氛营造，或者是你们在音乐的编排上面，就是很引人入胜，很容易让人家掉进去了。然后通常我掉到音乐里面，我就是花一点时间在里面，就是哦玩一玩玩一玩，然后再换下一首歌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想说等一下出来了吗？太快了吧，哦，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就觉得有没有办法做extensional 的版本。
2: 我觉得 extensional 的版本可能就是我们的现场演出啦。对，因为其实我们这张专辑没有把 EP 跟前面的单曲收进来，所以其实我们的总歌数是比这个还要再多的。
0: 是，
2: 没错没错。
0: 那好，我们先脱离专辑，以你们之前的 EP， 你们有推哪一首歌吗？
2: 我觉得可以听《再见》这首慢歌，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有释出唯一的一首慢歌，
1: 最慢的慢歌，
0: 最慢的慢歌。
2: 对，
0: 好，我们就先伏笔留在这，大家先去听。
2: 好的，
0: 整张这个 Living 的专辑里面呢，以 J-pop 为主，然后比较 energy 的，比较跳出来的，然后给大家活力满满的。你们两个人在这个音乐组合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分彼此的工作？因为 Melon 主要就是有唱歌嘛。
1: 是的。
0: 好，那其他的部分你们两个怎么分工的？
1: 其实我们都会先一起写旋律吧，他一起先 co-write 整个旋律的走向，然后在确认好旋律之后，我就会来写词，把词都确认没有要改或没有要调整怎么样之后，他就会看着我的词，然后去把编曲再完整，然后把画面都补满。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2: 就会变得有点像是就音乐制作开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分工或是在进度的拉的时候，会其实骑乘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对，因为等于说我们在旋律只要我们两个都确定 OK， 或者我们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0: 形式。嗯，嗯
1: 对，我偷偷小小偷偷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第九首歌《半糖少冰》，
2: 对，
1: 那首歌是先有编曲的形式，我们才去填上那样的歌词、
2: 啊。先有编曲形式哦，
1: 就是我们有很明确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J-pop 感的啦啦队。或是说一个啦啦队就是 idol,
3: 好应援的东西，
1: 对，应援的歌曲的感觉、嗯、对，所以不一定是完全我们从只有旋律、嗯、我们有从编曲或是先从 backing track 的开始这样子、
2: 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通常在这个当代的我们讲歌手创作者身上呢，我现在很难举一个例子是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的，我现在很难举这个例子，
3: 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我觉得现在歌手很喜欢自己跳进去写歌啦。
2: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你把时间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华语音乐圈的不管是 NR 或者是这个整个制作流程、嗯、词曲完全是分开来的，制作人分开来的、嗯、单曲制作跟专辑制作分开来的，歌手就是歌手，但是现在是艺人，就连过去的歌手都下来开始做写歌，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哎，我可能有自己想创作的东西、嗯、或我想试试看用这个东西、嗯、或者是我的生命经验跟专业能力累积到了一个程度，哎，我好像也可以做这些不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才会想说哎，当代的创作者或歌手艺人你要讲到一个纯唱歌的蛮难的，嗯嗯，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比如说你们是组合，所以就是哎，到底分工是怎么样去做的、啊、所以目前这样听起来的话 Melle 主要就是词，因为还是跟客语作品有关系嘛，
3: 对
2: 对嘛，然后还有唱是你嘛，
3: 对，词唱，但是我也写曲啦，所以、
1: 嗯、我有部分小小唱个和声了。
2: 对啊，
3: 所以我们倒也不是真的那么的绝对是只做什么或者做什么。
2: 然后因为在前面有一些访问，比如说那个时候参加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时候，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有讲到说这个现在或者是以创作客语作品或母语作品来说，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或者是。其实比较困难的点是导音跟这个词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刚刚你讲说你先把编曲出来再去做后面事情，我就有点小惊讶，就哦原来是这样，不然好像通常是前面你们说那个 frame 会先出来，然后词再出来、嗯、再走后面的曲子的部分，
1: 是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语言先出发，也许这样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被语言限制，嗯，这我觉得最大的、嗯、要突破这件事情，当然说突破也不对，因为我们客语是小白、啊、就是说我们习惯的创作模式其实是来自于先有旋律或者先有编曲、嗯、我们再去把语言去
3: 放，
1: 当然我们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修改了蛮多的内容，嗯嗯
2: 嗯，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放日文还有放英文还有放华语在里面，嗯 ，Melle， 你有觉得特别辛苦吗？
3: 欸、其实不会，因为
1: 这样可以写少一点课。
3: 喂，
2: 刚刚那个算是一种法杀吗？
3: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已经是很听感上就很特别了、嗯。那如果说我还想在里面塞一些更让人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感受这音乐的话，我适当的加一些日文或英文或华语、嗯、都会是不会客语的人也好入口的切入点，
2: 嗯，好，创作是这样，可是我听我想说我很怕你唱就是要转，我怕的是这个，就是听专辑不会有这个感觉、嗯、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你们现场演出嘛、啊、对对对，我就想说啊，你写这么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会唱歌的人，所以我想说写了一个我觉得唱起来嘴巴会打架的一个歌曲你会觉得你整到你自己吗？还是其实也不会？
3: 我觉得在花生的时候我就蛮整死自己的说实在话。
2: 为什么为什么？
3: 因为我的语速其实不快，嗯，然后
2: 可是唱得很快
3: 哇，就是说呀，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在花舌里面前面的很有一大段的主歌都是很接近要类似饶舌，
2: 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的换气点在哪，
3: 就是还是
1: 趋近于没有
3: 伤，就是还是能找到一些换气的小地方啊，但是对于我要好好的把嘴巴打开来好好的发出每一个字觉得非常的累。
2: 你们两个觉得从幕后走到做演唱或者是做，因为我觉得语的话做演出也是其中你的那个日常工作之一、
1: 嗯嗯、是，
2: 然后做配唱，就是我们要来唱这件事情会很难吗？
1: 我会觉得自己唱自己的歌是绝对没有错的、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更理解你的作品、嗯、
2: 当然当然，

0: 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原本的本业就是提供词曲作品给 artist，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身份的转换、
1: 啊、
0: 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写给别人，那写给别人可能你知道写歌就是会有一些专业需求、
2: 嗯
0: 哦、他要有很棒的 hook， 他要设计或是这个艺人的音域或是他的什么痛。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当下其实就很纯粹，我们一起可能拿个钢琴拿个吉他，我们把歌写完，那这就是我们想呈现的样子、啊、所以相对来说、啊、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更直接，又更不会有一种就是我好像为了要设计而设计的，
2: 就是其实不会很难啦，
1: 出于本心啦然后又是你们两个很习惯，或者是你们两个的专业已经很成熟了，这样的意思。
0: 不敢说专业，
2: 不敢说
0: 成
2: 熟啦，
0: 学习啦，
2: 就是堪用吧。
1: 会吗？哎，不可能，两个人都已经是写歌写了几年的人。
2: 堪用
1: OK 好，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就是法沙给铺粉做的减速嘞，
2: 山梦
1: 我们下一步就是得奖作品咯、啊、OK Know you so
2: Know you so well
1: Know you so well 我想说有这首歌、哦、我要重新去找一下
2: 我
1: 吓到我
2: 想要来了
1: 来了、哦、Know you so well 等一下这张都中来继续来讨论你还得给英国给作品咯。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两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20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万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发生翻车事故，赖姓男子开车载着3名家人，疑似分心驾驶自撞分隔岛后翻车，造成4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只有5岁的女童。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2号下午3点多接获110转报，大里区国光路2段与友龙7街口

发生自小客翻覆事故，立即派遣大理及信义分队共三车六人前往抢救。现场一辆自小客四轮朝天翻覆在车道上，车内四人自行脱困，其中28岁赖姓驾驶拒绝送医，另外一名

0: 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1: 雾峰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务必专心开车，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保障自身与他人用路安全。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基林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但成功吸引水鸟驻留，在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不做唔知啊，做咧较知啊，讲哦，原来阮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咧蜻蜓就来放卵啊，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3: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滞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唐豆亚条给狗 Q 呢，嘿尼朗尼五年，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得奖的作品呢，哈，叫做《Know You So Well》。这首歌，哎、欸，这首歌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1: 对，这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0: 而且还拍直视 MV。
2: 没错，没错。
0: 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先这个打过照面了，就稍微有小聊一下这一件事情嘛。嗯、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还说，超过一分钟，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那个 Reels 的那个。是不是是不是你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2: 哦、不是、啊、我们要把它超过三分钟变成不是 short、
0: 哦、对，不是 short，
2: 对，因为等于说他现在的判定认定就是这些
1: 三分钟内的话都是 short，
2: 他的那个规则一直在变
0: 哦，懂那个意思了、嗯、对，反正就是有个影片上面格式上面的一个问题啦，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得奖作品，有音乐然后又有MV， 我们来聊聊这一首歌好不好？
1: 其实 MV 故事跟歌曲本身、嗯、应该说呈现方式，哎，好啦，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是个情歌，比如说我有写到哦，唐豆你给秒心关啵啵飙嘛，就是听到你的名字我心跳就好快，但其实我是圈养着，我是把你养在我花园里的那个小小坏人这样子也没有啦，就是稍微小恐怖一点，像美女野兽的野兽，
2: 嗯哼哼，但野兽是好人耶，
1: 但是他把贝尔关在里面啊，对，就是对啊，我的意思是对他的所以其实 MV 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到底我们是被养的还是我们是养人的那个、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都在讲，同样都是歌曲跟视觉整合上面都是在说恐怖情人这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就像是看到你们的 MV 就会让人家有反思，就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欸、反思吗？
0: 我刚刚讲的、啊、就是到底是主动跟被动到底谁是

0: 谁嘛，对不对？好，所以 know you so well， 太了解你，太知道你恐怖情人的隐喻在里面的，这怎么会想要写这个？
1: 因为写歌的当下一定是有一些连结嘛，
0: 有遇到吗？
1: 没有啦，不能这么说。当然一来是因为我看了恋综，
0: 嗯，你看哪一出恋综啊？单身即地狱。
1: 没错，我看单身即地狱。然后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真的观察了某一个他喜欢的女嘉宾，嗯，太了解他。然后那女嘉宾上炮也是透露了一些啊，他还想认识其他的
0: 男生，
1: 对，其他男孩子，嗯，然后去寻找自己。那个男嘉宾他就没关系，他就说他把他约到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然后两个人坐着很浪漫，然后谈恋爱，然后给他一个他用花编织出来的戒指戴上去之后，跟他讲说，嗯，我觉得我已经够了解你了，但是我为了让你去找你自己，我让你去认识其他人，你不用在意我，没关系，嗯，啊！看到那句台词，我一来真的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伟大的话？
0: 是他真的吗？好，然后嘞，然后嘞，
1: 然后一来就觉得天哪，你真的好可怜哦，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是有点小海后这样，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习惯性先去同情弱者，
0: 嗯，哦，所以那个男的比较是弱者。
1: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他是弱者，嗯。他选择是把自己放在后面哦，所以我以他为出发点，那我觉得我替你发声。
0: 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因为我没看《单身即地狱》，嗯，我是用猜的。我听完你刚刚讲这个，我想说，哇，这个男的很高端耶，他是
1: 哦，他是高端的吗？
0: 我觉得他是情勒高手哦，是，我很在意你，我弄了一个花圈做的戒指套在你手上，没关系，你去吧。哇。但是你只要看到你的手上有那个东西，你就会想到。
1: 没错，所以女生其实一直时不时在聊天，跟其他男嘉宾聊天的时候，她就是会想到啊，戒指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
1: 哇，原来他很高吗？
0: 不简单，就我觉得这是高端的 PUA。哇，而且你没办法摆脱他啊。
1: 就是他很让人印象深刻，
0: 他会很让人印象深刻，嗯，
1: 哇，学起来耶，
2: 我不搞这一套的。
0: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了解的是两位听 J-POP 听很多，然后也很喜欢，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好喜欢 J-POP， 那我来做 J-POP 好了，可是我已经听太多 J-pop 了，我知道好听的 J-pop 是什么，我知道很精彩的、很棒的 J-pop 是什么，然后我要自己做，我会不会觉得说我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我不要做，或者是我做了一个删掉重做，再做一个还是不够好，再删掉重做，反而因为我知道太多好东西，我就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做出这一个 J-pop 的好东西。
2: 对我来说，我一直以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做就才会有开始。嗯，也许你第一个没有很好，第二个没有很好，可是总有一个会做到你满意的，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算是我自己的工作背景了，我在华流市场里面提供的音乐服务就是比较日系的编曲，哦，所以我在编一些商业案或是歌手的案子的时候，也是比较日系感的状态，哦。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商业的提供的时候就已经是往这个模式，那我在做我自己的音乐或是做我们组合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题就比较不会是我的考量，毕竟我们做的就不是日文歌。
0: 对，
2: 那我们就是把它拥有的音乐元素或是音乐的样貌或是整个听觉的感觉放到不同的语言上面。嗯，对，
0: 你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他想要来开始做自己创作的人，或者是他开始要朝新方向走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嗯，我们好熟这个东西了，我已经听了好多，我觉得好棒的，你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他可以先有一个超级明确的 reference， 就是参考音乐，嗯，他做出来第一首可能很像，第二首很像，可是可能第三首第四首开始会有点不一样，哦，开始会有自己的元素，自己的风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害怕创造出来很像或是不够好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人生的过程。
0: 有一句话是我们的创造跟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没有错，
1: 没错，没错。
0: OK， 我们讲话也是啊，我们语言为什么会留存到现在？都应该后你跟我发嘛，
1: 没错。
0: 啊，你跟我哈嘎发，我跟哈嘎发，我就是学你那个哈嘎发，我才能跟你沟通啊。
2: 没错，没错。
0: 哦，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模仿来的，模仿到后面，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东西跑出来。
2: 没错，
0: 好。共同哈嘎发讲到模仿，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 Gay 丢发
1: Gay 丢发
0: Gay 丢发。好，这一首歌曲是告诫自己吗？

0: 算是啦，自我勉励的、嗯、
1: 自我勉励。我觉得我们都蛮，我不太确定我们的年长或我们的下一辈，可是我觉得大概在七八年级生是不是都还算是会用 Get Delfa 的这首歌的意境去跟自己讲，就是不要成为那个讨人厌的大人。
0: 欸，我觉得应该是耶、嗯、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同个世代的，我们三个应该同个世代啊。
1: 我们应该算同个世代了，刚刚讲的那些我都有听到听过了。
0: 对呀，就是知道上面的样子，然后同时又知道下面的样子，那 我就会觉得不要成为某种自己不喜欢的模样。嗯，我一直试图在跟自己自我对话。
1: 是，我们先来听 Get Delfa， 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讨厌哪一种大人好了。

在台62线东向10.7公里过暖暖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爆胎事故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间有故障车，驾驶下车非常危险，也要避开来。

0: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叫做《Gadio 发》，那些话，好，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厌的大人。
1: 错啊！
0: 你们两个有没有目前讲得出来不要成为大人的那个形象？
2: 我觉得可能最直接的事情就是倚老卖老吧。我觉得人生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复刻被讨论的，所以每一个世代遇到的问题跟烦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就算年纪比较长，我觉得当然人生经验人生历练一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人他所成长的背景，因为这个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事情。
0: 对，
2: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跟我工作一样，就是我很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长辈跟前辈，但是如果他会是用一个就这样啊，我年轻就这样啊， 我怎么样啊，我会觉得说我可以接受他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已经长得有点不一样。
0: 是，
2: 当开始会倚老卖老的话，就是开始老的开始。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大人，我不要用这种已经有既定的想法去评断一件事情或是看一个人。我是最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了。
0: 是。Melan 呢？
1: 我就是不想成为信口开河的人嘛，比如说我很常在我自己的日记里面写说。我有没有说谎？我有没有对自己说谎？我有没有答应了什么，然后讲出去了，然后没有做到？我不喜欢是我跟别人，比如说跟卡尔说，我们下礼拜再约吃饭哦，我们再约，然后结果我都没有约你的话，其实我会对自己过不去，
0: 耿耿于也不是讲耿耿于怀，就是我会一直惦记的这件事情。
1: 对，那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成为那样子的人的？如果我成为那样子的人的话，我会很不舒服啦。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跟大家聊天，或者是在决定要讲出什么话之前，做什么承诺之前，我都会先想，我真的做得到吗？啊，做不到的话就先不要讲，没错。
0: 你们两个什么星座的？
2: 我双鱼，
1: 我是处女座。
0: 好。我最近在思考怎么样跟双鱼男相处，
2: 但是我很其实好像很不双鱼男。
1: 没有，你超级双鱼男。
2: 身
1: 为一个星座专家，没有。
0: 那我想先听 Melly 你怎么看双鱼男，因为我这个地方呢，我没有要跟双鱼男谈恋爱。
1: No, 没有
0: 。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双鱼男。
1: 哇，
0: 比如说我弟弟，比如说我身边有三个好朋友，是双鱼男，然后我觉得双鱼男需要被关心，可是空中击掌，可是当我说雨你怎么了，
1: 又不讲了，
0: 对，就是要么隔很久都不回，可他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啊，然后我就想说就已经被发现不好，好，来，你怎么样？
1: 为什么我这么懂双鱼男呢？因为爱爸秋黑双鱼男，
0: 我觉得好像都要身边有一个。
1: 我后来意识到天哪，我的工作生命历程其实身边超级多双鱼男，除了我爸之外，当然还有那个雨是双鱼男，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前工作上的朋友，满满的双鱼男好可怕。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惯性，就是一定是会需要被关注的。不能说是 emo 被发现了又死不讲，是反而是不知道怎么讲，
0: 是，
1: 然后又有一点点拉不下脸。
0: 所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境稍微的从我们 的观察解释完了，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开启这个对话？因为敲开房门有点太好像太暴力了，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关心人家的话，你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开启对话，或者是开始建立那个安全的关系会比较好？
1: 我觉得要先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空间跟环境是可以被允许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要让他们卸下防备其实蛮花力气，因为那个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
0: 对，
1: 他们自己的枷锁啦，所以滴水能穿石，要不断的慢慢的慢慢的引导。
0: 哇，好像我们两个是土象，如果是火的话就是
1: 卡老师什么星？
0: 我是金牛座
1: 啊，没错。我觉得土象其实还蛮能应付，我不确定用应付对不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像好，比如说爸爸是双鱼男嘛，但是他可以跟我聊一些很进去的东西，那为什么呢？我不晓得， 或是他我们也会进行一些 深度聊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每个人都这样聊对，但是就是慢慢的引导，其实他们的紧绷感才会觉得好像可以拿掉。
0: 我觉得水象星座都要花时间，
1: 确实，
0: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想造成你不舒服，所以我就要思考说我要怎么问，
1: 对，要拐着弯问
0: 之类的之类的来来来，雨年给你反驳的时间。
2: 我自己的状态是我主要的生活啊就是我觉得这样聊这个是蛮 inside 的，就是 我主要的生活在这么十几年来我其实重心完全放在工作啊，对，所以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工作，然后我在今年就是发完这个专辑以后，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人生要把时间拉回来给自己。
0: 很好啊，
2: 对，
1: 很好啊，
2: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所有的不开心跟开心都是来自于工作，所以我现在人生重新开始。
1: 哦，很棒啊，
0: 很棒
1: 啊，
0: 恭喜。
2: 所以我觉得要看那个双鱼怎么活啦，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很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觉得双鱼男友很金吗？
1: 也不能这么说，
2: 双鱼男很爱碎嘴啊。
1: 啊，这倒是真的，
0: 蛮喜欢碎嘴的。
2: 所以其实他你在他碎嘴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他在吵了。
0: 我觉得我目前感受到的啦，根据都是我身边的双鱼座男生的经验，我所感受到的都是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来自外部给他们的一个影响，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先外部化，他们内心就比较不会受伤，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忙，我忙工作啊，喜怒哀乐都在工作，但是那个会不会真的很伤到我自己，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切的比较开一点点，因为那都是工作的事情
1: 啊。双鱼男有什么想要辩解的，还是就觉得被说中
2: 但我一直觉得星座在我身上还好，
0: 没有很成立，是不是
2: 我自己的感受啦。
0: 但是我其实为什么要聊这个，我只是想要争取大家的意见，我想要去攻破因为我觉得有点累，就是以朋友的角度要去关心朋友要花点时间。
1: 对啦，
0: 对对对，是吧，
1: 是就选择性关心啊
0: 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没关系，就缘分了，缘分有到那我可以就是给你帮助跟陪伴，那我就给你这样子。
1: 至少让他们就知道，哦，你需要的话我这边门是打开的。
0: 没错没错。那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爱行的路》。

0: 唐都给国 Q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Living 鼓舞，叫做《爱行给路》，我走的路，
1: 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人厌的大人。
2: 错啊！
1: 好，两个人都讲了嘛，一个是不要倚老卖老，然后一个是这个要信守承诺，
2: 对、嗯、啊、
1: 要做到这个想做的、说到做到的一个事情。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累积起来，我也是想要这么做的，
2: 累积起来。
1: 对对对，哎、欸，我觉得其实。好，因为都是七八年，我们都八年级生嘛。其实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感觉的开始，可是我们还不会立即要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其实不想要成为那个爱说教的大人。嗯、可是二十几岁你要对谁说教？好像没有啊。但现在我们三十几岁，毕竟 Melly 都刚喊我老师。然后你会发现在工作场合上面有越来越多 Gen Z 的小朋友，然后你现在看我跟雨的表情就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想一直说教，但是也是会讲一些我们的经验谈。哎呀，
3: 我反而不会，因为我现在都会去假装我自己的小朋友，继续当 Gen Z， 耶、yeah! ，
1: 不错不错， yeah!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人设的关系，我的人设已经太提供别人帮助的那个人设已经太完整了，
2: 已经太老实了，这样
1: 已经太老实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到的是那个 Living 谷 Living 的这个出发的地方，就是。客厅了，叫做躺哈了。好，你们两个的这个创作就是从躺哈出发，
3: 没有错。
1: OK， 怎么样开始？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多也都是这个我们讲宅路吗？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在家的时间蛮多的，所以就是从在家发迹我们的这些创作灵感之类的。
3: 没错没错，因为我在我的家里的客厅其实是我的工作室哦。那客厅对于米莉来说是跟家人讲客家话的。其实因为等于说他我们在应该说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也比较很少会跟同辈人直接讲客家话，
2: 这基本上是没有吧，
3: 对，基本上 不太会出现在这件事情上。
1: 对，
3: 那等于说听下这个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我们在客厅的时候我们各自都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状态在客厅的这个里面、那这首歌非常非常的 chill 了，对对对，
1: 很舒服。我觉得其实整张专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不太过瘾，因为我个人可能需要比较多的刺激，
2: 还不够刺激吗？
3: 但因为我们会设定这个长度，原因也是因为其实现代人的集中注意力大概就二十几分钟，
1: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
3: 就是一个动画的长度
1: 差不多，
3: 动画大概就22到25分钟，那我们专辑26分钟而已，
1: 差不多。而且中间还有哲伟哥跟你们说要泡茶，
3: 对对对
2: 对对对，
3: 缓一下缓一下
1: 缓一下缓一下。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回到躺哈，我们回到客厅里面。接下来下半年开始了，暑假也要过完了 ，Living 谷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计划，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下一步要跟大家分享吗？
3: 我们目前在。10月有在铁玫瑰音乐节，哎呀，好，11月有个音乐节，但因为目前还不能
1: 公布
3: 那个名单跟是哪一个，但是大家在听到这个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公布了。
1: OK，
3: 理论上
2: 不确定，但应该是吧，
3: 但应该是
1: 没有问题。
3: 那就是请大家再去搜寻我们的社群，
1: 好
3: 听呢。
2: RIBINGU_TW Living 谷，
1: 好 ，Living 谷是从日本发日本话来的哟，吼，所以不是 L 哦，吼是 RIB 哟，吼。按这些 Living 谷节目内来分享 J-pop 气咖佬，因哦还有客家发表做 Q 哈，而且我们还聊了好多。
3: 双鱼男
2: 的星座、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八年级生比较有共感的话题啦。
2: 什么太尬了？
1: 什么太尬？直接再来聊喽，拜拜。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台88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建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

0: 涉及北海屯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北海屯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北海屯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振汉表示，此工程位于北海屯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北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北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既不压缩北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 这些城乡

0: 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曾雅君阿斯塔，喵喵给干苦，底部度给狗 Q， 哈嘎给作品哦，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好啦，还是要协助我们来更新道路的消息，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流隧道前和隧道内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18.4公里过大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间跟外线车道有施工。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街角的祝福 Penny 戴佩妮。路况更新电话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台风的消息，这几天有要出国的朋友要特别密切留心，尤其是这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科罗旺往台湾逼近，要往日韩或中国的朋友要留意台风动向哦。

9:27，阿月张震岳，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警广新闻。听完阿月，听李心洁，谢谢你的爱。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纸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纸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

0: 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3: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2: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名侦探林怡专辑，它就是林怡。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歌曲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台65线北上 5.3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一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都是有工程在。

来进行的。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工程进行。路网图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3。他是郭靖，又是艳阳天。

0: 今天天气应该算还行，不像昨天真的突然那个大雨，好可怕哈。不过因为台风步步逼近，还是要请用家的朋友特别留意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又是艳阳天，他是郭靖，还有谁？还有韦礼安的合作歌曲《48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进行今天礼拜三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0: 夫妻和睦，
1: 赞；
2: 朋友互信，
1: 赞；
0: 奉公守法，
1: 赞。
3: 让我们一起
1: 为道德按赞。
4: 阳光照在脸上，像一盏温和的日光灯，周围却是一片冰冷，眼睛微微睁不开，只见亮晶晶的气泡从身旁掠过，世界忽然安静下来，嘈杂的人声和水流声被隔绝得越来越远，耳边只剩气泡上升的咕噜声，短短数秒的挣扎仿佛被拉长成一个世纪。我张牙舞爪地向四周抓取，碰触到的却也只有水，没有支点，也没有力气，任由自己往下沉，喉咙紧缩，胸口发闷，呼吸的权力像被剥夺，冰冷的水呛入鼻腔，源源不绝地灌入口中，不记得最后是如何被救上岸，只是从那之后，水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深渊。后知后觉的恐惧像是一名怯懦的网，将我牢牢套困在安全的浅滩。后来每当看见他人像鱼儿般自在地穿梭在深蓝的水中，我的羡慕总被恐惧覆盖，任凭他人如何鼓励，始终无法跨出那一步。经历了学业、生活和人际的挫折，才逐渐明白，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改变的勇气。去运动吧，这是少数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事，朋友这样对我说。于是不甘停滞、渴望蜕变的我选择从学习游泳开始。当我站在水中，童年记忆再次袭来，一股寒意沿着背脊向上蔓延，我和水的较量从此展开。然而学习过程比想象中艰难，老师说学游泳的第一步是信任，信任水的浮力，也信任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和水之间仅有的连结只是怕一个字，无论如何鼓励自己，只要脸埋入水中，心理防线总会瞬间崩塌。反复尝试许久，同行的朋友已经能够自在漂浮，我却还停留在熟悉水的阶段。挫败感有如潮水般涌来，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动起来，拿出勇气面对它，大不了再沉一次。当我松开手，埋头入水，脑中一片混乱，连水声也听不见。慢慢的蹬脚抬腿，试着去放松全身，身体竟然被水轻轻托起，那奇妙的失重感逐渐化解了混乱和恐惧，原来一切没有想象中可怕。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从来不是和水的较量，而是和自己的和解。放不下的恐惧就带着它一起前行吧。如今我已经能在浅水区自在的来回，或许我依然未能征服水，但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让我深感恐惧的领域，终于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平衡。深水区仍然是我尚未踏入的，但那反复挣扎后保留下来的勇气，早已成为了我坚实的力量。未来，纵然我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深水区，都能够从容一跃，并相信自己终将会学会遨游。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于洋的作品《于深蓝中找回自己》。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55-56，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更新0800-000123。台65线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待会上恩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9月份了、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境转变呢？哈，一转眼呢，立马就要进入年末的10月、9、10月份会有一连串的连假嘛，然后就要进到年末的啊，明年要来了的这样的感觉。泰勒是 Taylor Swift 1989专辑，年末会来做什么事情？重新整理一下歌曲 Clean 净空，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钟。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肩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九月二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11。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哎，水源哥、熊哥、秦俊 ，Yeah， 油膏天油墨 ，Let's go。

来自汪洋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哦，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

刚听的是苏打绿的九月，那接下来蛮早听的，但没关系，九月份来了就是要来这首 Green Day 的作品 Waking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ptember。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特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暴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已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

0: 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九月八号到十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1: 近几年国际。”

0: 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1: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童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令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五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时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师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

0: 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1: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7:00。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8:00。
0: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兰沿岸有九重葛、紫花牡蛎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哈、哦。回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经过注意。

这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喽。

0: 自然之力吗？不要硬拼，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啊，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那次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喽。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那次两线施工封闭。这个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这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刚听到的是 Sele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0: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三号在南下38-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1: 我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姚玉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听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12:55，好，录光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1点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一南下过民雄

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逸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前面也没回头，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这里已经接货排除了。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夜间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徐伟翔，哎，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啊。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哈、啊，确实打开车灯。那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啊，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哈、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阿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打到轻松的卡波啊，不过明天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 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这个沙德尔在晚上8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啊，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哈，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35.5度啊，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喽。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啊、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啊？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
1: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到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

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

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哇，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哎，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呢啊，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 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啊，或者是说啊，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哈，啊，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啊，再继续睡觉，啊，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啊？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哎呀，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啊，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啊。但是呢，好，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还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啊，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再晚个一两个小时先去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哈？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60%多。意思就是说啊，每10位儿童可能就有超过6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24%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啊？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哈，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啊，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啊，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这个颜色比较鲜艳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
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啊，往往呢哈、啊，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啊，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

质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啊，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哎，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啊，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啊。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Nothing to Say》Nothing Left to Say》。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不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那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

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遭到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八十八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麻烦你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啊、这个重音、啊欸、可是你可以、欸、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Libingu、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bingu、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去年呢、啊、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2:10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就接获、啊、在高雄市三民区啊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啊。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槽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槽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啊，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槽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槽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槽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槽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

事实上呢，这开发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发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草化蟹呢？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7月底的时候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解释了车辆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草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草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通常可能500公尺1公里左右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槽划线，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队，突然想到啊，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槽划线，直接插队走进去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槽划线这样子的罚则，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的罚款哦。不过呢，这仍然有但书，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会有大原则。不过呢，这个小方向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不小心压到槽划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像刚刚呢，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槽划线，然后呢，直接这个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槽划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处罚。在国道上面呢，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主要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今年上半年呢，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了，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近日事实上你可能有看过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就是希望这个机车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你这行驶50-60公里如果呢发生碰撞，事实上就等同于你从5楼的高度，往下坠，
哎，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

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1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哦，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嘛是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群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只要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哈，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9月开始，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3-4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材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4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哦，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哈、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哎，好、看错了哈、是国道四号，哈哈哈，国道四号东向的8:5-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 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瑞，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各在一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中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洪宝川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哎、欸，我钱都要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你踏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真好的吧。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作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破啊，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啊、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啊、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啊、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哎这个小心

闪避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醉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好你醉趴，这个好呢，真正是外靠你落雨的雨啊，真正是心情做不足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好你醉趴》。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了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了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o anymore。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啊，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啊，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到礼拜五明天呢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就只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晓珍，沿海1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哈，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义城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啊，等等。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7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歌中有》，因为有你，四点十一分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足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嘞，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可能白过来功力哦，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啊深哦。我们才变到这，该说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杜家喜狗辉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陈淑桦、成龙经典对唱。

哦，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哈。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那要讲头金白色都背不了。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哈，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土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18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石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好，现在时间4点33分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讲人吼，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不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顶，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影，万底深坑啊！

0: 来荷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音乐讲够足，带着一种悬疑。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哈，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啊，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

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者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呐、啊，哈，小诺，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哦，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哦，哇，好、哦，但是目前呢，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哦，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哦，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哦，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哦，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内哈。

哇，这是 Jason Five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 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这个说舞蹈可以像机器人，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的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啊，不过目睭会一定要闭好紧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

雨总会停，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上扬，

决定，真心总会被人轻，林林总总来去匆匆，会在某天随风，不去过往。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阳中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我俩球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因为下雨，要看到月亮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亮就可以了。

0: 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把究竟那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拜托起来。这是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沙袋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马西爱塞吉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Yeah.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但已经5:15了哦。国石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3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雷纳陪娘娘，是龟裂雷纳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哈，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归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哈。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哈、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呀、啊，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声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肩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哦，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5:26，现在有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哦。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5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

0: 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那一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6: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动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哦。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

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哦、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是说毫无预警了，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哦、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哦、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咱们阿伯呢，挂下头壳莫勒烧。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为难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俺姑娘给你一枪给一枪，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来的啊。来个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体验交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下一题，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0-113。

0: 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哎，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让里加。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

30.7 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度。

哦，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那条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脱掉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雷浪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来告家吉，那把就要背后给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是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面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OK， 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这个我尬意哦，哈，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 LINE 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煞的叫一出力啊，那个。

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好，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哈，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哈。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啊。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只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讲，哈，我们常常这样提醒哦，但是哈，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哈，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哈。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戚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哦，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

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三台车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一点点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注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星。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4: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路。

0: 了。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3: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目前在国五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宜先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

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啊。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过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男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啊，那捡起走，因为发现，哎呦，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碰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那婆要洗到你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加，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猴子哦，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呐、啊，哈，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

哇，欸，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威桑赫赫，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哎，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哈哈，而且那个彩票哦，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哦，哇！金佳喜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呐，哈，真的是很大的幸运哦，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有这个运气安尼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哈，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刷不哎，我们这一首歌哈，叫《掉头菜》，掉头菜，在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啊，遇到好的对象嘛，你就淘汰掉了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感觉平安是最大的奖啦哈，希望大家幸福啊，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

0: 顶筋后路外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洞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烂里夹。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则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6: 公口绅士。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0: 厝边头尾开工喽！
1: Ready？
2: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3: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厝边头尾的节目，我是蓝琪。来，今天呢，这个下雨天了，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那115年的9月3号军人节，哎，那今天是礼拜四哦。现在时间到了7:07，农历的话呢，已经到了7/22，7月22号了哦。那昨天哎还不错哈、哦，有出现了一下下的这个太阳，但是说没有很大。那后来呢又变蓝，到了晚上了还是一样的又下雨了。不过今天比较早呢，从一早呢就开始呢感受到了昨天晚上到现在的雨好像没有停过，对不对？所以大家在外头呢行车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也一定要小心哦。那还有呢，就是呢在外头呢麻烦你先开启车灯来哈、哦，开启车灯提升行车的安全。刚提到9393，就想呢从小就讲的93军人节，所以要祝福呢国军啊、哦、三军国军，包括了就是这个军眷啊、家人们呢，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开心哦。虽然呢，他是还是要工作，还是呢继续要服呢勤务哈、哦。我想呢，这保家卫国的责任是很重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来听一首歌曲呢，叫做《英勇战士摇摇头》，来自糯米团的声音，送给国军。

头哈，这是糯米团的歌曲，我就觉得哎，这首歌很可爱，很轻快啊，听起来就让人很快乐了哈。好，那么现在的时间到了7:11，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6:30开放了哈。那不同的是呢，从前天9月1日开始呢，在官员呢早上6:30就直接呢开放到晚上的6:30钟。那期间呢不会有这个分段式的这个所谓的管制跟放行哈。那倒是呢，太鲁阁天祥的路段呢还是会有这样的管制。好，太鲁阁天祥那个部分呢，等于说呢早上呢一样呢从6:30开放呢到8:00就封闭。然后再来10:05再封闭，12:00到1:00开放1小时之后又封闭，3:00再开放5分钟再封闭，最后呢5:00到6:00再开放，然后呢6:00到6:30呢只能初步冷静，6:30呢全部都封闭起来了啊。那当中还包括像华路西啦，或者是呢像霍然亭，它是呢在官员跟天祥的中间这个路段呢，也会配合前后的这个放行的时间跟着放行，所以呢早上呢都是放到8:00，这是一早呢比较特殊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其他部分呢像苏花，还有包括了台九线的花东重谷，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都是正常的，都是顺畅的。那晚些时间呢，从8:00过后呢，台23线的东部公路，还有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这地方呢是8:00过后才会有施工管制，这个时间是还没有了哈。那还是要提醒呢，因为呢这外头呢下了雨了，天色非常的昏暗，好，不管呢你是骑车开车了，麻烦各位全部把车灯打开，好，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大家会注意到你，你也会注意到别人，大家互相的保护，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说遇到大雨的时候呢，速度一定要放慢下来，遇到有积水的地方呢更要注意速度不要快，不然溅起的水花呢溅到其他的驾驶呢往往呢就会担心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留意小心了。好，继续呢来关心天气的部分了，在天气部分来讲呢，今天的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因为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跟屏东宜兰台东地区呢，兰屿绿岛呢还有大台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连日的降雨啊，这个山区呢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呢溪水暴涨的部分啊，这是一开始提醒各位的大雨特报。那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提醒来关注一下哈。

来，我们看一下呢，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在今天的早上呢，到明天的下午，兰屿、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包括了澎湖县、金门县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些地方也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好，这个风啊，所以呢比较大的地方了。那风大浪高，所以呢长浪及时讯息呢是针对了基隆北海岸跟南部地区，东南部包括了在兰屿还有绿岛。恒春半岛呢跟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屏东的鹅銮鼻呢已经观测到 3.2 公尺的浪高，请您要注意一下了哈。这是呢在几个呢特报当中要提醒各位的哈。那今年呢这个第18号台风呢，好，就是呢因为呢啊它这个好像离开很久之后又绕回来哈，那或者是呢包括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的一个影响呢，台湾桃园呢的以北地区呢，包括了东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或者是豪雨。在新竹以南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哈，或者是会有雷雨啊。那么在东部地区呢，以及呢在东南部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明天呢，就是4号这天呢，低压带影响了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呢、马祖都是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各地方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那其中呢，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澎湖都会有长浪发生。好，那么在明天的话，东南部沿海呢跟兰屿绿岛这地方呢也会有长浪发生的部分啊，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那各地方呢看一下，今天呢还是一样都是下雨天的哈，全部都黑黑雾雾的哦。在宜花东地区的话呢，宜兰90%的降雨几率，那花东地区的话呢70%，宜花东的温度呢在26度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70%，27到29度。

0: 度，在中部地区呢降低了50%到70%，温度呢在26到31度。那在南部地区的话，降低了70%到90%，啊，70%差不多了哈。那70%的部分，但是整个在南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呢，从26度到30度之间。好，这是呢今天各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南来北往要注意哈天气的变化，因为呢常常的跨区跨县市，我们都会经过山区。那山区呢，它连日降雨，那当然这个土石呢，保湿度哈，保水度都比较高，就怕呢就会有一些塌方啦或者落石之类的哈，所以呢，行经山区的话呢，除了开启车灯，就是呢，行车速度要注意，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注意到这个整个道路的状况哦。好，以上呢，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那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多少呢？记得吗？转7。好，因为呢在昨天啊前两天啦，就是包括台东是连播，所以那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7跟8，好，7是我们，8是台东，但是昨天之后就恢复了，就是我只有针对花莲地区呢来跟大家提醒啊。好，那么在不管什么地方啦，总而言之大家呢行车安全要注意，然后大家小心一点就对了。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7:21，进入到了就是这个单元呢，听到这个片头呢，就会觉得哎，好像蛮熟悉的哈。好，继续呢，窗外有蓝天啊，虽然外头下了雨呢，不过晴天娃娃在哪里，在心里，心中是晴天呢，走到哪呢都是很欢喜的哈。那心中呢，如果你觉得很阴霾呢，就是乌云密布的话，就算外面是艳阳天，你看起来觉得呢，好，一切都是暗淡无光的。所以内心的阳光，内心的部分，真的是决定外在的一切。我想呢，大家应该能够去认同这句话吧。所以你所想的部分，就会反射在你的说外在的部分，包括呢，就是跟人之间的相处，跟自己的相处的部分，都是如此的。那在这帮呢，就看看了这些来自高墙内朋友的问候啊。那今天呢，来看看这位朋友，其实也蛮久了，明达。明达呢，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在台东的时候呢，曾经写信来，我们那时候就相处，就在应该说在空中相处呢，就蛮熟悉的。所以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那最近就是后来呢，在花间的偶尔呢，大概有一两次呢擦肩而过，我想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就会去好奇去了解这个事情。那我想呢，这封信呢写来也是来谈谈呢过去哈，就说这四个月当中自己的一个沉淀。沉淀之后呢，再去思考呢，就现在必须面对的事情，还有未来必须面对的事情。然后呢，在当中我不禁会想到过去，好，过去很多年，可能超过10年前的，曾经呢在台东的地方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哈，透过空中的这个往来的部分，其实哎也蛮觉得蛮熟悉的哈。然后在这封信当中提到了就是你的一个近况哈，然后也谈到说其实。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哦，就是说可以输给自己，好，输给现实，但是呢却不能输给自己，好，所以这句话我想呢也借由呢在空中呢跟很多人勉励，不管是在里头的或者在外头的这些社会工作大众，还是呢包括学生挑战自我也是一样，可以输给好这个现实的环境吗？当然不管怎么样呢，也许你觉得暂时好，也许不是输，也许只是我们稍微在某些地方处于比较低低势的时候，比较低的姿态的时候，但总有一天啊，我们可以挺起来呢，但等到时机对的时候，哎，就可以这个展翅高飞的。所以有时候必须要等时机了。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在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现在的一个处境跟状况的哈。那当然我也知道过去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后来你有也是呢很积极参与的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哈，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可能在一些网络上啦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哈。那在这帮也谢谢好，既来之则安之，我相信呢这句话呢每个人都能够懂，但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则安之，那个安安怎么安住你的心，安住心哈，心安那好人呢就安，心不安人呢就不安了。好，所以呢在此呢我还是呢把这句话呢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呢可以输给现实，但是不能输给自己。好了，但是呢我常讲说人啊有时候呢可以认命但是不认输，但某些时候呢你觉得好那是输也没关系，那不会是永远的，那只是一时的，终有一天呢还是呢能够展翅高飞，好，能够影响了光辉的人生。好，那么在这个看完这样的信件之后，其实我脑海中会思考到很多的部分跟人生有关的部分，所以我刚在想说那到底我应该播哪一首歌，因为我选择了一首叫人生啊人生，好，人生啊人生是袁小迪的，那另外一首呢是凤飞飞的追梦人，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梦，每个人起床之后就在追梦，你去上课也好，你去上班也好，你去买菜也好，把这个家庭呢顾得好好的，好，这个让大家人会安心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都是一份责任，完成人生的一个梦想，家庭梦想、事业梦想、金钱梦想，人的一生都太多的梦，不断的逐梦，不断的逐梦。但是我想梦在哪里，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我的梦不在远方，我的梦在肩膀，因为呢责任是好梦想的开始，梦想也是责任的开始，所以你把这个所谓的责任呢当成把这个梦想当作责任的话呢，你就能够履行，所以呢扛在肩膀上，梦不在远方，记得梦就在你的肩膀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九三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

0: 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1: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0: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4: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等吸干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裁剪。
3: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6: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7: 是，
6: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5: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耶，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了，现在落雨天吼，包括这个天气吼，为这个在张暗时间先把喉咙赶快哈。昨天晚上呢，可能睡着了，也不晓得雨下多久哈。那但是呢，在昨天的七点多就开始下到呢这个今天了哈。那这个地面都湿湿的，所以呢是地面比较湿滑，各位呢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好，不要太快，尤其转弯的时候要注意了。那另外一般呢，不管开车、骑车、转弯。或者是要变换车道，麻烦要开启车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打方向灯哈。那如果说一般的行驶是开启我们的大灯，所以大灯、方向灯都打开来哈。尤其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对我们会比较安全一些。然后要上班上课哈，开学之后呢，到现在呢，基本上来讲天气都还是阴阴沉沉的。那今天一早呢就下了雨了，所以呢要去上课的，特别是新生哈，家长要接送的部分呢，慢慢去谋合那个时间，还有那个路线的部分了哈。重点呢，不管走哪条路，好，那安全是第一最重要的部分。在路况上来讲呢，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呢开始放行，好，那目前呢还没有开始管制，等到八点钟过后呢，太鲁阁天祥就会封闭施工，然后官员持续呢是放行到傍晚的六点，那六点到六点半呢只出不进，天祥太鲁阁呢会分了五段呢来开放，好，那最后呢也是呢五点到六点开放，那六点到六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统一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呢，台八夜间都是封闭的。那苏花的部分目前都 OK 哈，都 OK 的。那在其他部分也没有什么特别路况进来，有任何路况进来，麻烦拨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九三军人节了哈，今天呢哈，大家还是要工作哈，还是要上班，没有说因为这样而放假的哈。我相信呢，这个是长时间下来大家已经蛮习惯的哈。当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很辛苦的，保家卫国真的是很辛苦的哈。好，来听首歌曲《人生如梦》，来自呢巫启贤。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来看一下呢，在过去的今天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好，9月3号呢就是中华民国的军人节，来看看这些哈，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记录了哈。在1939年的时候呢，英法两国呢哈就对德国呢正式宣战，就在今天了。那到底呢我国呢这个所谓的军人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那再话说呢1955年，就是民国44年的时候呢，我国国防部呢将原来有很多的这种军种的节日呢一律的废除掉呢，后来定呢就是今天叫做军人节哈，也是呢从1955年民国44年呢成为了第一届的军人节了。好，来早期呢我们知道哈，电视台各位还知道吗？以前啊没有出了所谓的这么多的那种电视哈，只有呢那种有线电视。那第一个成立的就是台视，那第二个成立的就是呢中视啊。那所以呢，在1968年的时候，民国呢在57年的我国第二家的电视公司的中视哈，这个电视公司呢正式在台北成立了。另外呢，在1969年呢，越南民主共和国哈，就是北越的主席胡志明呢，因为心脏病呢，逝世呢，在河内啊，享受是79岁。再来讲到埃及哦，在1971年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叫做埃及阿拉伯共和国，那简称叫做埃及。全垒打王，来看一下呢，1977年呢，旅日的棒球明星王贞治击出了756支全垒打，创下了世界最新的纪录了。好嘞，空中飞的常常在这边会看到了一些记录下来的。1998年的瑞士航空一架呢 MD-11 型的客机，从纽约飞往了日内瓦的途中。

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外的海岸的外头呢坠毁了啊，那机上了229名的人员丧生。1999年的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安南宣布呢，多地为呢前途的公投哦，以压倒性的多数78.5%的这个选票呢，赞成了脱离印尼独立了。另外，在2008年时候呢，国立成功大学的医学院呢，研究团队发现哦，就是呢，有一种毒素呢，以及呢，它这个抗发炎的新治疗的方式哦，有助于呢预防，就是治疗细菌感染了引起的败血症。那也呢有效的降低了就是院内的2次的感染致死的这样的一个致死率啊、哦。那这个研究呢是全球的首度发现的啊，这、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好 ，OK， 好，刚刚在这个我们的历史上，今天呢看到了，就全垒打王了王贞治了哈，很厉害的哈，这个创造了生命中的佳绩哈。虽然说这个年代呢慢慢一年一年的久了，不过呢创造出来的这辉煌纪录是不会被忘记的。好，所以呢在1977年，那把换算一下呢，已经49年前哈，那他击出了756支的全垒打，创下了世界的纪录了哈。好，所以人生命中呢，其实我们都很多时候在超越自己哈。成功的定义就是超越自己，不用超越别人，超越自己就很重要了。好 ，OK， 来听歌曲了，这是丸子所唱的歌曲叫《全雷打》。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了，外头呢下雨天哦，来开车注意安全，还有人麻烦开启车灯来哦。现在时间到了7:54哦，要上班上课的时间呢，大概都已经8点左右哦，8点前都进入到这个校园当中了。然后呢，再来等一下呢，就是时刻要上班去了哈、哦。那不管呢是在任何地方，像山区啦，或者是呢在一般平面道路，大家开车要特别注意，尤其在下雨的时间哦，下雨的时候呢，一定把车速放慢下来。转弯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方向灯。好，提前打方向灯。通报路况，请你拨打0800000123。那等一下呢，在8点到了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那地方哈，只有呢天祥太鲁阁那地方会做管制。好，那在官员部分呢，从9月1日开始呢，就从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6:30之后呢，夜间都会封闭。那相对等一下呢，在这个8点过后呢，很多道路工程也开始陆续要进行了。经过有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好，还有注意到这个动线跟施工人员的安全的。好，那有任何路况呢，随时欢迎你打个电话来告诉我们就 OK 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张震所唱的歌曲呢，下雨。等一下听完之后呢，到了8点，我们准备再来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回到空中，陪伴各位的节目出品陶贝。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到10，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5: Yeah, baby, still raining. I feel so sad. Keep trying to let you understand.

爱情真的是一点都不懂，但是每次到了下雨天，都会让我想起你。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往西9.6到9.5